0: 来通过951的官方抖音直播间，或者是我们赢天下的视听板块的话，能够关注到现在辽河大街这一块通行效率的确是比较一般的，车辆是非常非常的拥挤，咱们千万哈一定不要加塞，不要抢行。
1: 理工附小潘浩然打卡，今天穿的也是半袖加长袖。
0: 好嘞，收到，早上好。
2: 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是951平安小精灵齐泽成，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人生最好的时刻永远都是现在，抓住眼前的每一分钟，行动起来才会有所收获，愿拼搏奋斗的你一往无前，不负韶华，不负自己，加油。
4: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圈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

0: 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2度，盖州22到11度，大石桥22到10度，鲅鱼圈22到1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在盘龙山，
3: 我在望儿山，
4: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5: 我在雄岳泡温泉，
6: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
7: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8: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9: 这里是可爱的营口，美丽的营口，幸福的营口。

0: 以后啊，在做早高峰的宣传，就用这个歌曲的前奏这部分挺好，挺有那个感觉啊，
1: 有一种在马路上车水马流啊，车水马龙的感觉啊。
0: 这是焦麦琪的《小鹿乱撞》。
1: 嗯，
0: 但是呢，咱们在马路上开车的话，可能可不能像小鹿一样乱撞啊，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的。
1: 没错。
0: 北京时间8:12了，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这个也是气温骤降啊，也是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在电波当中通过我们的节目送给大家一份温暖啊。
1: 今天早间呢跟各位的互动留言哈，说一说现在呢这个气温突然变化了，您今天早上的这着装怎么样？
0: 对，
1: 有没有来得及把厚一点的衣服披在身上呢？
0: 嗯，是长袖啊，是短袖啊，穿的是薄还是厚啊？另外就是有没有一些好的穿搭的方式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我穿这套呢，既不冷也不热，还抗风，
1: 还美观。
0: 对，
1: 成年人不做选择哈，
0: 嗯，
1: 都要，
0: 既要又要还要。
1: 对。今天早间好多平台上涌进来的留言呢，我们能够关注到家长朋友们是给家里的宝贝儿哈照顾的都是非常的周全了。
0: 嗯，
1: 那么咱们自己呢，我们成年人呢，有没有好好的照顾好我们的身体呢？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会觉得说，哎呦，我就光顾着家里了哈，没有来得及给自己的那个厚衣服找出来，随便扯一件家里有什么就穿什么了。无论怎样吧，还是希望我们是保暖为主，健康为先。
0: 对，好的，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个路面通行情况啊。现在呢是建设街和学府路的交汇口，在花园小区门前，这个路口目前西向东还有北向南这两个方向目前是拥挤加缓行，特别是北向南的这个方向啊，估计得四组信号灯可以通过。还有呢，在辽河大街红旗小区主校区门前，现在也是东向西的方向，从莲花小区一直到辽河公园这一带目前也都是拥挤加上缓行。
1: 我们再来看一些视频画面吧。在8点之前我们提到的说这个辽河大街啊，在辽河大剧院门前这块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呢视频画面给我们反馈过来的是目前辽河大街上整体车辆都不算很多，通行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各位不用担心，可以放心走行。
0: 还得是眼见为实哈，
1: 当然了，
0: 百度地图上说的是缓行，但是要咱通过

0: 视频看还是通行很顺畅的，
1: 对的，
0: 而且车辆感觉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1: 嗯啊。辽河大街现在通行效率非常不错，建议各位可以走一下。另外呢，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市府路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不算很多，相信呢一组信号灯可以顺利通过。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渤海大街东西双向，现在呢这个刚才提到的，现在渤海大街东西双向刚刚是绿灯亮起来了，已经开始了平稳有序的这个行进当中。车辆想要通过路口的话呢，预计是需要等待一到两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可以顺利通过。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渤海大街和新华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呢这个路口此时此刻新华路上的通行效率没有任何压力，各位可以放心走。那渤海大街呢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稍稍的有一点点多，但是呢问题不算很大，一到两组信号灯也是可以顺利通过的。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啊，就是飘渺反映了一个情况，他说现在呢在万达北向南十字路口，就在小八路的那个十字路口啊，他说在那个路口的这个交通指示牌啊被这个树木遮挡的比较严实，阻碍了视线，建议呢能不能把这个树木啊稍微的修剪一下啊。
1: 好嘞，收到。我们在第一时间将您的这条信息哈、发送到我们警媒联动交通路况信息群当中。
0: 对，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你虽然有交通指示牌，但如果视线被遮挡了，司机都看不到，它也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
1: 没错。我们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给到的是金牛山大街工商银行这块的视频画面的全景。在这个画面当中呢，我们主要看到的是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啊金牛山大街西向东的方向通行起来是毫无压力的，那么东向西呢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真的是比较多，需要朋友们咱们多一点点耐心哈、通过路口的时候大概是需要等待两到三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说到这个天气降温之后啊，很多朋友的着装穿的都比较厚啊，刚才也有听友在群里说啊，现在几乎看不到穿半袖的、但是今天早上呢我看到两位都是男士啊，而且不是说呢穿完半袖之后在马路上冻得冷嗖嗖那种感觉，闲庭信步，感觉气候
1: 对他影响不大。体格是真好啊。
0: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两位男士有一个共性，就是体格非常健壮，一看就是经常练健身的那种人士。
1: 看来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啊包括抵抗力不是一朝一夕的，还是需要我们长期的去坚持哈、
0: 而且就是身材好的朋友，人家远远这个往往就愿意少穿一点，就是展示一下，
1: 我那么辛苦的练，我当然要展示出来了，
0: 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好身材。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我们也想那么穿，只不过就是身材没有达到那么穿的标准呢。
0: 下回一边做节目一边举哑铃啊，
1: 五斤的哑铃举起来，
0: 举哑铃，然后或者是一边上节目一边做深蹲，
1: 对，一边上节目的时候平板支撑上哈，看看咱俩声音谁先抖。
0: 那就不是畅通早高峰了，叫开心健身房，
1: 可以。北京时间8:18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0: 但是刚才呢讲到了，就是说刚才都是开玩笑啊，但是我们说呢，不管衣服穿多穿少，平时就是多运动，对于这个抵抗寒冷也一定是有帮助的。
1: 是的，
0: 不能光靠就是单纯的添加衣物，咱这个运动啊各方面也得跟上啊，增强一下我们个人的身体素质啊。
1: 身体素质固然很重要，那我们的精神食粮呢也是必不可少。在精神食粮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开心很重要，那么让自己开心的方式，不同的朋友也会有不同的选择的方式。
0: 对，
1: 有些朋友很喜欢唱歌的，接下来就有一个机会哈、是能让你登上全国的非常闪耀的一个舞台。
0: 对，这个叫城市最强音，
1: 对，
0: 全国海选已经来到咱们营口了啊，这个报名工作呢已经是开始了。这是由中国城市报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还有正旺秋实影业联合打造的新大众文艺城市最强音全国海选营口站已经开始报名了。参赛的年龄呢要求是18到65周岁啊，
1: 年龄跨度还是挺大的。
0: 而且本次海选不限职业，不限演唱基础，民间的歌唱达人、校园的青年歌唱爱好者、文艺从业者、自由歌者都可以参赛。
1: 参赛的形式呢，这一次的比赛哈是仅限个人参赛的、
0: 啊、
1: 没有组合的这个参赛的选项，这一点咱们要注意哈、
0: 凤凰传奇想报也报不了是吧、
1: 那太遗憾了，
0: 对呀、
1: 动听组合想报报不了、最大的遗憾。另外呢，参赛歌曲的类型咱们可以选择流行、民族、美声、民谣、摇滚、说唱、戏曲、原创歌曲等等都可以。
0: 这全是咱们营口朋友的强项。
1: 优先鼓励哈，选手可以演唱咱们家乡特色旋律、地方民歌，还有原创作品以及主旋律的歌曲，可以多多的来展现我们家乡营口城市的魅力。
0: 对，这个海选的时间大家了解一下，海选呢这个是两场，分别是9月11号的18点。9月11号是周几啊？我看一下，应该是周五吧。
1: 是的，
0: 周
1: 五。
0: 本周五晚上的18点，还有一场是9月12号的下午14点，就是本周六下午的2点啊。本周五晚上的6点，还有本周六下午的2点，就是这两场海选。海选的地点呢是在营口站前的万达广场。
1: 这个是我们海选的时间和场地啊。那我们营口决赛的时间呢是在9月15号，9月15号决赛地点是在我们的营口辽河老街。海选呢会选择优先选择出20名选手来晋级营口站的决赛，那么决赛优胜的2名选手将晋级到全国总决赛当中。
0: 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报名方式方法啊，报名的时间呢是从9月5号一直到9月10号，就是到后天，
1: 对，到周四，
0: 到周四啊，大家
1: 都有机会
0: 报名。然后呢，报名的方式呢很方便，大家可以线上的电话报名啊，这个报名电话呢是0417-292-3330，292-3330啊，前面呢加上营口的区号0417，还有呢一部手机是173-0406-2938。173-0406-2938，联系人是王彦博，这个是电话报名的方式。另外呢，也可以直接的到万达广场的1楼服务台去进行报名，这个就是很方便啊。
1: 线上线下两种报名方式，选择一个您觉得比较便利的就可以了。很期待大家伙哈能够站上这个全国的舞台，在这个9月，期待闪闪发光的自己吧。
0: 对。
1: 北京时间来到了8:22了，继续来为各位关注现在路面上的及时的路况信息。现在呢，在中心街和创新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中心街是东向西的方向哈，在康宁小区附近这块稍稍的车辆有一点拥挤，在通过和新华路的交汇路口的时候，咱们需要拿出来多一点点的耐心了。另外今天早间清华路在奥林市场此时此刻表现是非常优秀的，没有任何堵点哈，绿色畅通的情况很棒。还有呢就是镜湖西路，以往早间呢镜湖西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拥堵，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镜湖西路和智泉街的交汇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在西部绿都这块车辆呢呈现的是黄色缓行，还可以啊。但是呢镜湖西路有一个小小的堵点是和攀枝花北街这儿，目前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在西市实验小学附近这儿车辆显示的是红色拥挤的情况。
0: 另外呢刚才看了一下建设街啊，也是西向东的方向是一个缓行。刚才看完这个视频和这个百度地图对比啊，就是对这个百度地图呢说的时候心里有点没底，哈哈，
1: 不是那么相信它了。
0: 我建议百度地图呢可以在这个营天下办一个会员
1: 啊，可以
0: VIP 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数据
1: 啊，百度星河就用钱挣到我这儿来了。但我们这个的确哈是更直观更准确。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白茶清欢，他说呢昨天看的天气预报啊，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呢，昨天报的今天是晴天，但是起来呢感觉天还是阴阴的，一起来北风嗖嗖的，很冷啊。
1: 对，
0: 白茶清欢讲呢，给闺女穿的是长衣长裤加上小背心啊，孩子肯定是不能冷的，但我呢还是没来得及找自己的衣服啊，依旧是半袖加冰袖。然后呢
1: 冰袖现在听着怎么这么冷了呢？
0: 老公看着都怕我冷，说你冷不冷啊，我只回答了3个字，年轻人。
1: 你这么说的话老公会觉得说哟我媳妇儿真幽默。
0: 你这么说完，我想把我这个外套马上就脱了。

0: 轻人嘛，你不能穿太厚。
1: 我以为你是要把你的外套脱了给我们白茶清欢。
0: 啊，
1: 江东能做到啊，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你送去。
0: 他还说呢，今天啊，这个工农路大车明显少了，畅通了很多。
1: 哎，这是一条好消息。
0: 哎，对，昨天工农路是比较堵的，
1: 嗯
0: 啊，今天感觉相对而言啊，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目前基本上是全线畅通啊。
1: 如果各位在路面上发现了比较特殊的路况，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大家。咱们来看一下城市的南部板块现在通行效率怎么样吧。清华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真的不是一般的忙碌哈，尤其呢是清华大街现在东向西的方向深红色的严重拥堵。那现在呢在南湖公园周围这块车辆是非常非常集中的。另外现在盼盼路和清华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繁忙的点，除了清华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之外，盼盼路南向北车辆是一点点多，但是北向南呢车辆就是相对的比较密集和忙碌了。
0: 嗯，
1: 所以在清华大街和盼盼路这个交汇路口的时候，咱们需要更多的耐心。
0: 还有这个太和北街和段坊路的交汇口欢欣店农贸市场周边，目前是北向南还有西向东这两个方向啊，目前是拥挤加上缓行。说到早间的出行啊，是不是营口公交目前也有一个线路的部分线路的走向调整是吧？
1: 没错，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受到滨海路新兴大街至滨海路路口封闭修路的影响，从即日起对公交501路线进行一个调整啊，具体内容大家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线路的调整，长途客运站至金牛山大街啊，长途客运站到金牛山大街，然后呢再到学府路通往渤海大街，再到滨海路到辽河大街，再通往原线一直到河北渡口，这是把线路呢做了一个调整。
1: 是的，那它停用的站点呢是世纪路沿线的西市公安分局，还有文化配线，包括天利彩印双向站位。那新兴大街沿线的公交城降站、高新产业园区的双向站位，这是停用的站点。借用的站点是渤海大街沿线三路的营口机床厂双向站位。
0: 还有就是新增的站位啊，就是滨海路的沿线，然后呢还有这个滨海路与新兴大街十字路口以南100米处新增的公交城降站双向站位。哎，这个如果说您是经常乘坐501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营口交运集团的这个最新的啊通告，然后呢大家可以在交运集团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
1: 嗯，路面上跟交通有关的所有的信息哈，我们都争取在节目当中呢第一时间的跟大家伙进行分享。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各位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反馈给我们。你看今天早间有一位听友留言，他说哈，都是在学校附近送孩子，有的家长呢他就是很明显的把这个车停在哪怕是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但是呢停的这个位置既合规又合理，同时呢还充满了这个贴心的感觉。他说但是我今天早上就遇见了一位这样的车主，他呢车尾号是 P30， 就把车停在了路中间然后就下车了。他说我当时看到这一幕我太震惊了，就不管不顾，好像是把马路当成自家客厅了，
0: 就是有一种如入无人之境的感觉。
1: 哎
0: 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吧，这些家长当时的心态有可能啊，猜测一下，就是觉得我就停一下，反正送孩子进校门马上就走。
1: 哎，如果大家都这么想的话，
0: 但这不是一个理由。
1: 对，这个理由啊太自私了，并且根本就站不住脚。
0: 况且他也不会停一下，你看有好多时候咱们也碰上过，
1: 嗯，
0: 就是车在那停着，然后人就是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1: 哎，对，咱批评一下哈，这个尾号是 P30 的这位车主，你送孩子，你说你这个车这么停的话，你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啊？
0: 而且对啊，而且就是不光是影响交通，然后家长的这个驾驶习惯啊也会从小就影响到自己的孩子。
1: 对，
0: 对不对？孩子以后长大了，他可能觉得家长都这么开，他这么开绝对也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样
1: 的话那多危险，
0: 就是非常危险。
1: 嗯，
0: 零距离发来一条路况，他说五线清华大街和到百家喜宴的这个路口啊，有一辆摩托车是可能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倒在路中间了，

0: 啊，大家过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一下，可能是故障啊，还是交通事故，目前不太清楚啊。就是清华大街在百家喜宴的路口有一个摩托车，现在是倒在路的中间，大家过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
1: 好嘞，收到，感谢零距离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 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胭脂屋，
1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心灵
17: 在路上就听 FM95.1
1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9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19: 畅通早高峰。
18: 我们的口号是：
19: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8: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19: 文明开车，打卡不动。
18: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0: 加油，努力的人。

0: 北京时间的8:37了，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还是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啊。现在呢，过了8:30之后，应该说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比8:30之前畅通了许多。现在呢，像刚才比方有拥堵缓行的，像建设街、辽河大街啊，还有这个建设小学的周边，现在目前都是绿色畅通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体育馆路哈，现在呢，体育馆路在市中心医院的东门这块还是稍稍的一点点缓行，但是呢问题不大。另外，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依然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也能关注到，在这个路口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还是有一点点多的，所以呢，依然想要通过这个路口的话，咱们还是需要耐心等待3到4组左右的信号周期。继续来为各位关注城市比较偏南一点的地方，现在呢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盼盼路南向北的方向哈，在天府圣宝小区门前这块车辆呈现的是红色的汇集，那么在金牛山大街是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呢主要围绕在了信息技术学校还有蓝郡小区的门前。树人公园附近这块目前的通行效率还不错哈，清华大街和光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清华大街呢是南向北的方向一点黄色缓行，清华大街是东向西的方向，光华路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两个方向呢都是黄色缓行的状态。
0: 也欢迎大家开车在路上，如果发现有新的交通路况呢，也可以发来信息啊，发到我们的951微信公众平台上，跟大家来分享互动一下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天的话题呢，是说一说今天您的穿搭，因为这个突然降温之后啊，很多朋友可能立刻就从夏装模式切换到了秋装，甚至是衣服更厚一点
1: 的
0: 这种模式。
1: 对
0: 啊，所以今天早上呢，你看有些朋友就穿的比较厚实，什么卫衣啊、风衣啊，但是有

0: 一些朋友呢，个别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啊，还有穿半截袖的呢。
1: 嗯，
0: 但我感觉啊，就这事儿呢，穿衣服这事儿吧，就是包括穿的薄、穿的厚哈，它是跟年龄有关，也跟人的性格有关。
1: 性格也有关，为什么？
0: 就拿年龄来讲啊，就是年轻的朋友相对来讲倾向于穿的少。
1: 哎，
0: 啊，你就是你看有些朋友，哪怕到了冬天，很多年轻人。
1: 里面是短袖，外面是大羽绒服。
0: 对，而且特别是有些小家的小伙的，这个冬天还露着脚脖，是吧？
1: 虽然还没有看到哈，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我自己的这个脚脖我就感觉凉了，往外呼呼冒凉风了，
0: 对吧？啊，特别是像刚才你说的冬天的时候，是吧？外边一件羽绒服，里边一件短袖 T 恤衫，人觉得很正常，
1: 很舒服。
0: 就很少有看到就十几二十岁的孩子，然后里边是什么外边羽绒服，里边毛衣棉袄，是吧？秋衣
1: 秋裤。有这说的不是我吗？
0: 然后这是一个跟年龄有关，还有什么跟性格相对来讲。
1: 性格怎么说呢？
0: 就是你看我也看到，比方说身边那些同事啊，相对来讲比较活泼好动一点的，人家可能就穿的就没那么厚。
1: 哎，
0: 就是是不是活泼好动的人本身人家就是身体就是精力旺盛，能量就足。
1: 对，
0: 一天到晚没个闲着的时候。
1: 高能量人群哈，他每天的这个活动的精力的指数是低能量人群羡慕但是却不可就是高不可攀的那么一种感觉。
0: 然后呢，就是人家本身每天就是动来动去的，然后你这个要是再穿的稍微厚一点，人就是马上就热的就出汗了。啊，就是这个，也所以说穿衣喜好这事儿呢，分年龄分性格。
1: 是的。
0: 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哎，好像昨天跟大家分享到一条这个新闻吧，就是专家讲嘛，就是白露过后春捂秋冻，是吧？
1: 对。
0: 但春捂秋冻这事儿呢，也得适量，就是也不能说这天气变化了，然后呢，专家讲就是春捂要秋冻，秋天不能一下加太厚，那也不行，也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来，
1: 对
0: 吧？
1: 那有一些抵抗力免疫力比较低的，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老伙伴们，
0: 嗯，
1: 他们对于他们的照顾来说呢，我们就需要更细致一点了。
0: 嗯，也包括今天早上我来上班路上看到还有这个骑行的朋友在坚持骑行的，
1: 坚持骑行，
0: 坚持骑行。但你
1: 这天儿要是穿之前的骑行服应该会很冷吧？
0: 对，里边应该加一件
1: 骑行的马甲。哎呦，骑行的装备才多呢。
0: 骑行还有马甲？
1: 有啊，
0: 不都是那种紧身衣吗？
1: 有
0: 啊，
1: 后面还有几个那个装东西的小口袋
0: 啊，
1: 嗯，薄薄的，设计的都是非常的，怎么讲，技术都是很先进的。
0: 对，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米洛克，他说了这道上也没有穿短袖的呀。
0: 嗯，确实不多，但是今天好像全营口市有两位都被我看见了。
1: 全营口市就两位，
0: 开玩笑，一定不止这两位。就刚才讲，因为我看到这两位男士啊，他都是一看就是平时特别喜欢健身的那种，就是肱二头肌特别发达，就是把这个短袖的袖啊都给撑起来的那种感觉。
1: 哎呦，好羡慕身材好的朋友啊。那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呢，除了能关注到路况啊，也的确看到了今天在路面上的很多行人朋友，大家伙穿的呢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的保暖。但是刚才我们在这个大润发的这个十字路口哈，能够看到的就刚刚有一辆这个公交车哈，它是正常的想要往这站点去停靠，方向呢应该是东向西的方向，但是呢有一辆骑自行车的朋友，他就是猛猛的加速哈，这个踏频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他呢就是突然之间的拐弯拐到了公交车前面去。我们俩在视频画面当中看到的时候真是哈，就为双方捏了一把冷汗，但是好在呢是有惊无险。也要提示大家伙，除了我们是驾驶非机动车的朋友，驾驶机动车的朋友，我们驾驶非机动车的朋友，咱们也不要忽视道路上的交通安全。
0: 对，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8:44，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白小白带来的《致未来的你我》。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1: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49了，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现在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包括我们的日常接触到的很多食品饮品啊，就是它这个塑料包装是非常的常见。
1: 是的
0: 啊，比方说塑料餐盒啊，购物时候的塑料袋啊，还有我们喝的这个矿泉水的这塑料瓶啊，
1: 还有我们经常喜欢喝点咖啡、小甜水、这个塑料吸管。
0: 对。但是呢，我们说啊，现在呢，这些塑料制品在我们带来的方便的同时，它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 对，
0: 就特别是这个微塑料啊，近些年来呢，对于人体的健康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啊，是越来越多的被研究发现了。比方说，202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啊，微塑料的颗粒呢，被小老鼠随水口服之后，仅2小时就可以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啊，
1: 就这个时间是很短的。
0: 还有更早的一项国际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在6位健康孕妇

0: 的胎盘当中，有四个都被检测出了5到10微米大小的微塑料颗粒，在孕妇的胎盘当中都有微塑料啊。
1: 这证明什么呢？就是这微塑料它可以被遗传，就通过胎盘屏障，能通过胎盘屏障对人体造成影响。
0: 对。还有呢，就在今年啊，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等团队呢，在杂志上发表研究显示，就是微纳米塑料呢，现在已经广泛的进入到人类的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更高，就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便会乘虚而入，往大脑深处钻。
1: 就听到这儿哈，会觉得说，哎呦，那是不是危言耸听呢？其实真不是哈，塑料制品给我们的生活的的确确带来了非常多的便利，但是呢，这个微塑料对于我们身体的危害，也许很多朋友他呢就是被忽视掉了。首先，咱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就什么是微塑料呢？这微塑料它指的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或者是塑料的颗粒，甚至呢可能小至微纳米级，它的主要来源就两种，一种是通过这个大块的塑料分解产生的，另一种呢就是人为制造的某些产品当中的微小塑料颗粒，比如说咱们化妆品当中的有一些这个磨砂颗粒，
0: 对啊，
1: 或者是牙膏当中的塑料微珠，哎，这些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是比较常见的。
0: 对，那么微塑料呢能够给身体带来哪些疾病的风险呢？比方说它会对消化道造成损伤啊，破坏胃肠道的微生物的菌群，引起胃肠道的疾病，还有呢就是可能会刺激肺部，影响肺容量。另外呢，纳米级的塑料呢可以穿透细胞膜，干扰细胞的功能，还有塑料章当中释放的这个塑化剂呢可能会干扰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影响生殖健康。另外就是在母乳或者是胎盘当中发现微塑料，可能会影响婴幼儿的健康。
1: 那有很多它是富含微塑料的日用品的，接下来咱们就是要来了解一下啊。
0: 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些日用品，就是在咱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1: 对，
0: 使用频率非常之高。
1: 好多东西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哈！之前呢，可能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塑料的制品用多了对我们身体不好，但是呢，塑料的制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已经是无孔不入了，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但是它对于我们身体的有一些危害，咱们还是要做到这个重视的。
0: 对，
1: 比如说有十大含微塑料的日用品，第一个就是口香糖。就有研究显示哈，大部分微塑料呢是在嚼口香糖的前2分钟内就脱落了，如果说您嚼了8分钟，那么就能够释放出94%的微塑料。
0: 对，而且嚼一块口香糖能够释放出成千上万的微塑料颗粒。
1: 你听一听，
0: 对呀，
1: 这以后还怎么嚼口香糖？那这个戒了啊，这个。
0: 那下边这个戒不戒？一次性纸杯。
1: 这个，
0: 据一项研究显示，如果把热饮倒进一次性纸杯里，大概只需要15分钟，这些纸杯里就会往饮料里释放25000多个微塑料的颗粒，
1: 你听听，25000多个呀！
0: 所以这个以后啊，一次性纸杯呢，咱们还是用来喝常温水吧，
1: 对，
0: 尽量少装热水。
1: 咱能不用哈，咱也可以避免一下。还有呢，就是瓶装水，有研究显示了，每瓶1升装的这个瓶装水当中呢，它是含有大概24万个微塑料的颗粒，并且瓶装水呢，经过高温的暴晒之后，会含有更多的微塑料。
0: 对，
1: 所以之前我们在网上看的新闻当中，也温馨提示大家伙，买水的时候不要去买那个在阳光下暴晒过的。但是我们就算是在超市里去买，买的时候心里面也会打鼓，我买的这一瓶它有没有经过暴晒呢？
0: 对，
1: 它在储存运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在阴凉的地方呢？这个我们也是无从考究了。
0: 所以啊，以后呢，大家还是建议自己在家烧水喝，然后出门的时候自己带个大保温壶。
1: 哎，对，这样就是最健康的。
0: 还有呢，就是尼龙茶包啊，有研究显示，用尼龙或者是聚酯做成的茶叶包，泡在95度的热水里5分钟，会释放出116亿个微米级的塑料和31亿个纳米级的塑料颗粒。
1: 这单位就已经不是万了，
0: 对，
1: 就突然之间陡增到亿了。
0: 而这个尼龙茶包其实现在使用的也是挺普及的，
1: 对，
0: 就是很多的饮品都会做成这种尼龙的茶包啊。
1: 而且有一些饭店哈，它

0: 但是在你等位的时候，它是免费的向你提供这个茶包，你可以进行去泡水。
1: 对，下回用啊，咱就把这个包给它拆开，包给它扔了，把
0: 里边的那个干燥物茶叶，
1: 对对，直接泡水啊。
0: 哎，是个好办法。
1: 还有呢，就是清洁海绵啊，有研究发现，清洁海绵每磨损一克就能够释放出650万个微塑料，就是
0: 这一条看完之后，我是最心惊的
1: 啊，
0: 因为我一下就想到了我们家现在正在用的那个千疮百孔的海绵，回家之后下班之后立刻扔掉，换一块新的。
1: 还有呢，这塑料的外卖餐盒，那有研究显示呢，把带油的塑料外卖餐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的数量直接飙升到纸装水加热的125倍。
0: 这个塑料放进微波炉这个事儿本身操作就有点迷幻。
1: 对对对，但是我们就是通过上面介绍的几样物品也能发现，就是微塑料就是越是在高温的环境下它释放的就越多。
0: 没错。
1: 嗯，还有呢，下面就像这个我们说的防晒的口罩啊，
0: 嗯，
1: 还有塑料的砧板，还有一些化纤的衣物，
0: 化纤的衣物，现在好多衣服都是聚酯纤维，全是塑料，
1: 还有有划痕的不粘锅等等，就是都会释放出大量的微塑料。
0: 对，所以说这不粘锅如果说一旦有划痕了，咱们就是立刻的给它丢掉吧，咱换一个新的哈。
1: 嗯，
0: 还有就是家里面的塑料的这个菜板，如果说您家里面是塑料菜板的话，它也是同样有了一些这个比较深的刻痕之后，也建议大家伙其实可以换一下。
1: 对，还是换那种传统的木头菜板。
0: 哎，这个相对来说能更放心一点。
1: 对，
0: 其实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只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就比如说你减少一点塑料的包装，或者是稍微改变一下我们的饮食习惯，食物在加热处理的时候呢，咱们也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另外说到底呀，就是你得多选择那些天然的产品，
1: 对，
0: 你少用一点那些加工的，这样我们的安全才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保障。
1: 对，你虽然比方说刚才说的改变饮食习惯呢，包括这个少饮用瓶装水，多喝自己家的水，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可能会稍微麻烦一点，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能够通过一点点的麻烦换来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我觉得其实还是值得的。
0: 是的。看来啊，听完这条动听的朋友圈之后，有感而发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偷星星的猫头就说了，他说感觉我每天都在接触这些东西啊。
1: 对呀，
0: 琳达也说了，她说不知不觉我的身体已经吸收微塑料几十年了，太可怕了。
1: 对呀，就是如果真的要是按照专家的给的这篇文章来改变的话，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要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0: 对的。
1: 嗯
0: ，Peter 他说了，生活当中哈几乎啊都避免不了。
1: 下回呢点外卖呢就自己带个铁饭盒。
0: 我走到那个外
1: 面去打饭。
0: 食堂窗口。
1: 大家说完全避免可能现在也很难，但是尽量减少吧，
0: 是的，
1: 减少使用的频次。
0: 北京时间很快来到了8:59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今天的天儿哈还是挺凉的，一整天呢刮的都是大北风，咱们外出在外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希望各位都能够健康快乐。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咱们明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中，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点了，忙忙碌碌的早晨告一段落，路况有没有平稳一点？我是951偏爱小精灵王一彤，好好开车，认真生活，为了更好的自己加油。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0: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见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20时前后转4-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3-12度，盖州22-11度，大石桥22-10度，鲅鱼圈22-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见晴，北风6-7级，阵风8-9级，20时前后转5-6级，阵风7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20时前后转4-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3-12度，盖州22-11度，大石桥22-10度，鲅鱼圈22-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北风6-7级，阵风8-9级，20时前后转5-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7: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8: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6: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4: I hate you,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3: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1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这首歌呢，是在今年6月29号的时候以单曲的形式进行发行的。刘若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也是演员，她的作品呢总是像朋友轻声的聊天，叙事感又非常的强。这首歌就是以春天作为意象，又写相逢，写陪伴，旋律还是那种非常舒缓温润的。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作词和作曲都是来自于汪苏。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张远演唱的《新鲜》这首歌呢，最初是由梁咏琪进行演唱的。那经过张远的演绎之后，这首《新鲜》好像跳出了那种苦情的框架。
1: 解脱的凉鞋，愉快的偷菜，别人在上班，我们放假偷。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李佳薇《失忆》。

失忆来自李佳薇，这首歌呢也是九月份刚刚发行的全新单曲，但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熟悉，甚至能够跟着一起演唱出来。

可能是因为他出现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这一档音综节目当中吧，大家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可能会在切片上听到过这首歌。爱你到恨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交给林忆莲带来《最好的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啦！
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8: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9: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0: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9: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37，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苏慧伦和莫文蔚，《失恋万岁》。我没有所谓，是一首老歌了，这首歌发行在1998年，两位呢又都是90年代华语乐坛极具个性的女歌手。我有所谓，其实提到失恋，我们觉得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但这首歌跳出了失恋就该痛苦的这样的固有的思维，给我们传递了一种非常潇洒释怀的态度，就算失去爱情，我们也依然要好好做自己。我不过想付出，为何他要退出。继续听歌，我们要听到的是30才是新的18。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三十才是新的十八》，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于真，收录在他的 EP《来闻闻我家》当中。于真呢，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不是特别熟悉，她是一位说唱女歌手啊，特别擅长用女性的视角去叙事。三十这个年龄也确实是很神奇，因为大家嘴里所说的三十而立啊，赋予了这个数字全新的含义。但是三十它并不是落幕啊，而是崭新的开始。

整首歌听上去温柔治愈，写给每一个心里保有光亮的普通人，哪怕经历生活的磨砺，眼中依然怀揣着热忱和星光。接下来的这首歌对于8090后来说一定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在现在2026年，它依然能够排在歌曲排行榜的第三位，一定有它的道理。来自于孙燕姿，我不难。

来自亚森演唱的《眼睛有星星的人》啊，这首歌呢是在2023年发行的。其实亚森也不算是一位新人了，但是更多的朋友是通过《魔力哥先生》这首歌认识的这一位内地创作型的歌手，嗓音还是非常沙哑的，但是却富有深情，也算是一位能写能唱的艺人了。

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9:58，马上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黄子弘凡《午夜爱情狂欢》。9:51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马上要进入到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歌，待会儿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上午十点了，工作也累了吧？记得伸伸懒腰，喝点水，看看远处，保护好视力。路上开车的你也一样，安全停好车，舒活一下筋骨吧。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李志伟。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2: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圈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20时前后转4-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3-12度，盖州22-11度，大石桥22-10度，鲅鱼圈22-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北风6-7级，阵风8-9级，20时前后转5-6级，阵风7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20时前后转4-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3-12度，盖州22-11度，大石桥22-10度，鲅鱼圈22-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北风6-7级，阵风8-9级，20时前后转5-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期待的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5: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梁宗伟这一路走来，这首歌呢是在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被称作是催泪神曲。梁宗伟的嗓音本身就非常带有故事感，很擅长这种叙事的情歌。那这首歌回望了人生一路的经历，有收获，也有坎坷，感恩所有的相遇和磨难，像是一场娓娓道来的人生独白。接下来的这一位女歌手是赵乃吉，声线还是非常的温婉的，国风流行是她擅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叫做《借人间二月天》。

借二月春光写人间万般情思，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赵乃吉《借人间二月天》。我的是你的双眼。继续来听歌吧，请出品冠，现在就想见的人。

酒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

来自品冠，现在就想见的人。品冠呢，也算是华语乐坛当中非常暖心，走这个暖心路线的情歌的代表歌手，嗓音是很温润柔和的，而且呢，很多的作品从他的嘴中唱出，都是那种非常温暖、非常治愈的。接下来的这首歌也依然占据着我们很多人的青春年华，来自于王心凌《羽毛》。

来自于王心凌的《羽毛》，华语乐坛的甜心教主传唱的金曲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呢，在参加了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之后，好像又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连续开了多场的演唱会，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首《羽毛》不同于大家熟悉的王心凌的那种快歌，算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了，把感情比作羽毛，柔软易碎，诉说的就是少女心里面那种很细腻的情感和心思。

北京时间10:26，今天的9/5爱音乐的全部内容呢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我们听了很多好听的歌，希望各位也能够收获一份美好的心情。最后一首歌，我们要请出梁静茹《可乐戒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

0: 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姚华明主持召开征求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专家学者座谈会；
4: 党代表风采专栏，市党代表景爱杰，双岗见初心，履职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记者报道，9月7号，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建议，进一步集思广益，凝聚共识，高质量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会上，报告起草组汇报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情况，来自农业科技创新、产业质改数转、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产业质改数转、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推进健康营口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姚华明认真倾听发言，现场互动交流，对各位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营口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高，思考实，富有前瞻性、针对性，为起草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提供了重要参考。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让报告成为更具针对性、指导性的好报告。姚华明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要时刻、营口全面振兴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代会报告是引领营口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起草好报告是党代会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姚华明强调，专家学者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开好市第14次党代会，起草好党代会报告，落实好未来5年发展任务，离不开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倾情奉献、持续赋能。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要始终把讲政治摆在首要位置，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主动扛起政治引领、思想引领、舆论引领的责任使命。要发挥智库作用，紧贴我市发展实际，深入开展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研究，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多谋创新之举，切实把智力、人才、科研优势转化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发展优势、民生优势。要加强引才育才，主动扛起育才兴贤、引智赋能的责任担当，充分发挥自身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和人脉优势，不断夯实我市人才发展根基。姚华明表示，市委将始终坚持开门纳谏、常态化搭建建言献策平台，全力为各位专家学者开展研究、履职建言、创新创业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环境。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参加座谈。
4: 作为一名市党代表，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新湖社区党支部书记景爱杰把社区治理一线作为履职主战场，始终坚持以书记抓落实、代表传民生、双岗如何模式，统筹抓好基层党建、民生服务、矛盾化解各项工作，全力解决居民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擦亮基层党员干部为民底色。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西市区五矿渤海湾小区已建成13年，随着居住年限增长，一些物业问题开始显现。2025年11月，小区业主委员会正式成立，在小区设施维护、绿化、垃圾清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居民们说，业主委员会从申请到成立，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新湖社区党支部书记景爱杰的全力推动。西市区五矿渤海湾小区业主委员会委员王堪：
6: 景书记就带着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啊，拿着这个投票箱，我们几乎是挨家挨户的啊，去上门的去让业主进行投票啊，这个工作都特别辛苦啊。我们通过这个成立业委会的事儿，就发现啊，像景书记这种基层的这种党员，真正的能够为咱们老百姓所想啊，去做一些实事儿。
4: 新湖社区辖区有466栋居民楼，4000多户居民。景爱杰努力当好基层治理攻坚员，针对部分小区装修垃圾乱堆、公共设施损坏无人维修、车位收益归属等高频纠纷，他组织物业方、业主、楼栋长召开议事协商会，对照《民法典》《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逐条解读法规，现场调解矛盾。今年以来，已成功调处各类邻里物业纠纷40余起。作为市党代表，景爱杰化身政策宣传员，他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吃透各级惠民政策、基层治理、老旧小区改造等相关文件精神，走进小区、商户，来到居民身边，开展常态化宣讲，消除居民政策盲区。秉持群众上门不如干部下沉的工作理念，景爱杰用心当好民情民意的联络员，依托社区民情台账，逐条记录物业纠纷、养老帮扶等各类问题，同时结合社区网格化管理，来到群众身边，主动收集群众对城市建设、小区管理、民生配套的意见建议，把基层声音向上传递，用脚步丈量出社区的平安和谐。西市区新湖社区副主任张曼丽：
7: 景姐这个人呢，平时在工作中任心又通透，每次遇到什么困难的问题呢，请教她总是能给出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说最近防汛期间，总是做事呢总是亲力亲为，给我们这些年轻的社区干部做出了榜样。
4: 多年来，景爱杰用攻坚员、宣传员、联络员3种角色，诠释了一名党代表和社区书记的双岗担当。市党代表、西市区新湖社区党支部书记景爱杰：
8: 下一步，我将持续履行好市党代表职责，持续深化常态化联系群众机制，进一步拓宽民意收集渠道，聚焦小区遗留治理难题，持续跟踪建言，持续做好矛盾源头化解和特殊群体的帮扶，带动全体社区的党员、物业、居民共同参与基层治理，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践行党代表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
5: 9月1号晚，营口与大连两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会同公安交警部门联合行动，开展跨市域夜间治超专项整治。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记者马小晨：
9: 我现在是在国道202黑大县营口大连交界处，那可以看到我身后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工作人员正严阵以待，稍后我们将联合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跨市域夜间治超专项整治行动。
5: 当晚行动，两市共出动执法人员36名，执法车辆12台，紧盯夜间违法高发时段，以百吨王等严重超限超载货车为核心整治对象，同步对岭美矿运输车辆开展专项检查，严格落实平单运输制度。检查现场共查扣超限超载货车10台，违法车辆均被就近引导至两市辖区内公路超限检测站点，完成称重检测与卸载分装整改。同时，依据路警联合执法分工，由公安交警部门依法对车辆驾驶人作出行政处罚。
10: 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盖州路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张家吉。
11: 根据超限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这台车呀是六轴车，限重49吨。通过上证检测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已经达到了99.44吨，超载了60%以上。我们路警联合要对这台车辆啊，罚款2000元，扣记6分。然后我们路政会对它进行，卸载分装的这样的处理。
10: 本次行动在原有室内联动基础上实现拓展延伸，将执法联动模式从室内区县协同升级为跨市域协同作战，有效破除治超违法、地域壁垒，进一步强化两市交界路段执法管控。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治超监管科副科长江阳。
12: 从6月份以来呢，我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营口市各县区之间开展过3轮跨区域联合整治，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成效。这次呢，是我们首次开展跨市域联动执法，重点整治夜间货车的超限超载，还有逃避检测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强化咱们市域交界地带的治超监管力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动周边毗邻地市，常态化开展这种跨市域、跨区域的联合执法，维护道路运输秩序，全力保障公路桥梁的通行安全。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告：营口理工学院喜迎2000余名新生入学。9月5号，营口理工学院2026级新生到校报到，来自各地的青年学子怀揣理想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崭新的大学生活。今年营口理工学院共开设29个本科专业，录取2040人。多元的学科布局，完善的育人平台，助力新一届学子扬帆起航。报到当天，校内迎新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学校精准对接新生入学需求，专门设置交费咨询处、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等专属服务区域，一站式解决新生报到、费用缴纳、助学咨询等各类问题，为新生顺利入学保驾护航。营口理工学院2026级学生刘博文。
13: 就是这里的学长学姐都非常热情，还有这些志愿者了，都是非常亲切，就是帮我这一路，就是这个过程很顺畅。也听说过营口理工学院这个学校，就是这个专业这一块是非常的不错，所以说我都奔着这个学校来的。接下来我想就是认真地学习专业课，多参加实践。
4: 为了给新生和家长提供便捷暖心的入学服务，学校提前统筹做好迎新全链条准备工作，面向全校招募400多名志愿者，并开展系统化岗前培训，细化服务流程，同时在营口东站设置迎新服务站，统一安排车辆送至校内报到处，打通新生入校最后一公里。营口理工学院学生工作处处长王康。
14: 所有的新生入校之前呢，我们组织了全体志愿者的大培训，讲好怎么做怎么干，具体到每一个细节，包括天气的变化，给新生家长呢一个最温暖的一个感受。所有的志愿者呢统一着装，统一工作证，保障工作的规范性，体现出呢当代大学生最青春、最靓丽的这种精神风貌。
5: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妇联举办巾帼志愿者能力建设暨女性素质提升专题培训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全面提升巾帼志愿者服务意识与履职能力。全市各级妇联干部、巾帼志愿者参加培训。培训邀请全国学雷锋400+最美志愿者王永玲，围绕巾帼志愿服务能力素养、应急救护专业知识开展教学，把理论知识与实际服务场景相结合，帮助参训人员补齐业务短板，夯实志愿服务专业基础。参训学员表示，培训内容贴合基层实际，实用性强，下一步将把培训所学运用到志愿服务实践当中，不断提升巾帼志愿服务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助力营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4: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将于9月15号启动，持续优化我市消费环境，提振市场消费活力。 本次315金秋购物节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15号至10月15号，为期31天。活动坚持公益免费、质量优先、惠民为本的原则，以优质供给满足群众高品质消费需求。9月7号至14号，市市场监管局面向辖区开展商户招募工作，优先吸纳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辽宁优品门店、 ODR 在线纠纷和解企业、无理由退货标杆商户等优质经营主体参与。

0: 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你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时间上午11点了，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孙一凡。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在路上要集中精神，千万不可以溜号哦。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1: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2: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6: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7: 邻居你好。
8: 邻居您好。
9: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用太满，要懂得留白，请一边努力一边快乐。小写。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九五幺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一段文字啊，叫有一种泪叫胡思乱想。有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啊，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呢，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越敏感的人呢，越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内心太过敏感的人呢，往往容易活在别人的评价里，给自己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愁苦和郁闷。一个人呢，要是思虑太多，想的太多，总想活成别人喜欢的模样，就委屈了自己，就会失去很多生活的乐趣。越是敏感，想太多，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就会渐渐的失去自我。越是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便越难过好这一生。其实啊，别人的眼光呢，终究不过是一缕烟，转瞬即散了。既然如此呢，我们又何必执着于这短暂的云烟，非要和自己过不去，让自己难过呢？做最真实的自己，才能活出最闪耀的人生。生活中啊，很多人常常会把做人难、做人累啊挂在嘴边，觉得生活很复杂，心好累。但其实生活从不刻意为难的任何一个人，生活的本质是简单的。想要活得轻松自在，就要学会给自己的心做减法。听过一个故事啊，古时候有一个富翁，他背着许多金银财宝到远处啊去寻找幸福和快乐，可是走过了千山万水啊，也没有找到。他沮丧地坐在路边休息啊。这个时候呢，一个农夫背着一大捆柴草啊从山上走下来了。富翁问他：哎呀，我是个令人羡慕的富翁，我就想问问我为什么没有幸福和快乐的感觉呀？农夫放下了沉甸甸的柴草，舒心地说：哎呀，你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你放下就是幸福和快乐呀。我们很多时候呢，都很像这个富翁，总是背负着别人的眼光来过日子，一心想要在别人的影子下面寻找幸福和快乐。但是人生的幸福啊，很多时候就源于放下。你如果觉得累了，不妨试着把大脑放空，把执念的事情先都放下，把念念不忘的人暂时都忘掉。俗语有云：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遇事不钻牛角尖啊，人也舒坦，心也舒坦。

当你不再过度敏感的时候，不再活得那么小心翼翼，你可能就会发现呢，烦恼变少了，人变得轻松了，人生也更顺了。所以有的时候放下，可以还自己一片海阔天空。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音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条信息啊，说当孩子有这些行为的时候啊，一定要重视，你先别着急批评和指责。提起儿童青少年呢，人们总会联想到阳光、活力、无忧无虑，但是在繁重的学业、过高的家庭期待、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网络环境等等的影响下呢，一些孩子正悄悄地陷入到情绪的困境当中。暴躁、易怒、沉默寡言、不爱说话、熬夜、失眠、自我否定、莫名的难过，这些看似叛逆矫情的行为背后，很多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专家表示啊，青少年时期是大脑发育、人格塑造、情绪调节能力建立的关键阶段，也是精神心理问题的高发期。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更要守护他们的心灵成长。河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医师叶贝表示啊，儿童青少年受内分泌和自主神经系统活动旺盛的生理特点的影响呢，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容易冲动的情况，而孩子们呢又处于心理急速发展的阶段，缺乏稳定的自我认同感，三观呢仍在发展当中，当遭遇到外部环境带来的种种困难时候，应对不良将出现的危机状况，如果不能及时的发现并进行干预，可能发展到更严重的精神障碍和心理疾病。专家表示呢，临床当中发现少年的烦恼集中表现在学业与自身的发展问题、交友与情感问题、家庭与亲子关系问题以及自我形象困扰等方面。如果将个体的心理发展比作一趟远征的航程呢，家长、学校和社会的角色呢，就相当于护航员。我们的工作呀，不是强行的控制旅程当中的所有目的地，而是应该根据每个孩子独特的发展规律和特点，适时的为他们引导方向，应对旅途中的风浪，帮助他们抵达理想的终点。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艳琴这样说，说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出现的时候啊，孩子们通常已经出现过很多容易被忽略的表现。也被表示呢，如果孩子总是满脸的疲惫啊，缺乏精力，疏于自我打理啊，无精打采，变得敏感易怒或者是烦躁不安，心神不宁或者是过分担忧，食欲也下降啊，或者是暴涨，睡眠出现问题等等，家长和老师都应该引起重视了。专家表示啊，这理解和沟通呢是有效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多倾听少评判尤为重要了。尤其在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呢，他们高度渴望被尊重被认可，如果家长只一味的以教育者的身份进行评判和指责的话，孩子很快就会把沟通的门关上了。叶贝说，请像对待朋友一样去认识孩子们并尊重他们的想法，当家长能处理好自身的焦虑和执念，孩子们自然能以更健康的状态成长了。专家指出，预防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重在日常的预防和引导。许多家长呢，往往等到孩子出现严重的心理行为问题或者是精神疾病症状再寻求帮助，这个时候亲子关系很可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了，治疗和干预的难度通常就很高了。因此家长和学校应当提高对儿童青少年心理状态的敏感度，在严重问题出现之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而对于已经出现明显心理行为问题的孩子，应该及时的带他呢到正规的医院去就医，趁早接受治疗和干预，心理问题造成的后续影响就越小。
如果家长学校能将孩子的心理健康放在教育过程当中的重要位置，则可能充分利用儿童青少年心理的可塑性高、复原能力强的特点，培养孩子理性、平和、积极健全的人格，为孩子之后的

人生道路奠定有力的基础。所以说呢，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家长呢会非常关注孩子的学习的情况啊。那同时孩子的心理身体健康情况，我们同样也要重视起来。

0: 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库独立飞机团，厦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

0: 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再来关注一条健康方面的知识啊，甲醛超标冲上热搜啊，这种袋子很多人舍不得扔，网友呢就说了，看似省钱，暗藏风险呐。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啊，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饭盒啊，收纳杂物啊，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着健康风险。北京卫视的《我是大医生》栏目呢，曾经发文提醒啊，这种外卖袋子千万别再囤了，外卖袋子也可能暗藏着甲醛，这样用尤其危险。有些外卖袋子啊，好看又保温，很多人不舍得扔，拿来稍加改造呢，做成了抽纸盒、收纳袋、冰箱分隔袋。然而一些外卖袋在生产过程当中啊，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

你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就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呢，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用它来装果蔬啊，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当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的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速度虽然减慢，但是持续接触的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当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研究人员呢，曾将同一批的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的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后检测发现，用外卖保温袋装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了3到5倍。所以啊，你千万别再囤外卖的保温袋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菜、水果还有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还不知道。有网友就表示啊，劣质的保温袋的味道真的是也很刺鼻呀。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啊，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类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呢，设计初衷更多是偏向于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啊、冷冻食材啊，并不适配高温的热食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的时候，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和热饭。

建议大家收到外卖后啊，将外卖呢放在地上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之后呢，立即将外卖包装放到门外或者扔掉。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袋子有问题呢？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的刺鼻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掉，不要继续使用了，更不要拿来装食物了。安全使用建议啊，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来，不要长时间的把热食物啊闷在保温袋里，禁止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和饮用水啊，即便做杂物的收纳呢，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密闭空间囤积大量的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的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非食品接触场景短暂的收纳，但不建议长期的循环使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分享一条啊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啊。为啥我们在沙发上能够很快就入睡，但是躺在床上呢却彻夜难眠？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在沙发上躺着，哎，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或者是坐在行进的车里面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过去了。可是，一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啊，反而是翻来覆去，怎么睡也睡不着。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如果实在睡不着啊，闭目养神可以起到休息效果吗？必须睡着的焦虑把睡眠给吓跑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张卫华表示啊，不少人存在一定程度的睡眠焦虑，有时候越想睡好反而越睡不着。沙发呀是家里放松休闲的地方，天然不带必须睡着的压力，紧绷的神经在这里可以自然的松弛下来。如果你光线昏暗，身体被软垫温柔包裹着，电视里传来不大不小的白噪音啊，人很容易就会睡着了。类似的情况呢，当我们乘车的时候，持续的晃动和低频的噪音啊，也容易让人放松，产生睡意。这床就完全不同了，你躺上去那一刻仪式感就太强了啊，这是正式睡眠开始了。如果脑子里塞满了还没有完成的事儿啊，那些念头啊，不会因为你躺下就清空，反而因为注意力转移，在黑暗当中愈发的清晰，让人是难以入睡。2025年美国睡眠医学会的一项调查就发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悖论啊，超过一半的失眠者失眠原因恰恰是担心自己睡不好。

尔失眠问题不大，你别太焦虑。一般来说，上床关灯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的都属于正常的情况。如果你超过30分钟甚至一个小时还没睡着，你可能就会焦虑，原本能睡7小时现在只剩6小时了，并担心第二天会精神不振，然后变得更加焦虑。但事实上呢，我们感觉自己没睡好不一定身体真的没睡好。睡眠好不好，除了体现在生理指标上呢，还是一种主观感受。二者呢，有的时候是存在偏差的。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主观感觉，哎呀，自己睡眠状况不理想啊，但事实上呢，并不影响白天的工作、生活和情绪。这种情况呢，则表示睡眠已满足身体需要了，不要过于焦虑。希尔吉卡博士呢，也说类似的观点啊，在睡眠上你不要追求完美主义啊，容易加重焦虑。对于自己的睡眠模式啊，有的时候不要过于挑剔，并非每天晚上都必须睡得那么完美。睡不着闭目养神同样也有休息效果啊。很多人可能会问了，那如果实在睡不着闭目养神到底有没有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通过研究发现，你在闭目养神的状态下，大脑并不积极地参与对外界的反应，这个时候的脑电波表现与睡眠期间是基本一致的。那么大脑在清醒的时候和睡着的时候发出的脑电波是完全不同的。清醒的时候呢，情绪激动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发出的主要是贝塔波啊，入睡的时候发出的是阿尔法波啊，深熟睡的时候发出是另外的波啊。在闭目养神的状态下呢，大脑发出这样的波段啊，发出这样的波啊，阿尔法波，这意味着这个时候脑电波呢表现与睡眠期间基本相同啊，大脑给自己放假了。你这个时候大脑就像手机黑屏待机一样，虽然它不是关机，但是可以减少耗电量，得到实实在在的休息。所以说你刚躺到床上你睡不着啊，你不要过度的焦虑了啊。那么五个改变帮你更快入睡的方式。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医师丁逢春表示，如果你经常躺下超过30分钟啊还睡不着，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第一，学会大脑关机啊。上班族的睡眠问题呢，多与睡前的信息过载、蓝光刺激与焦虑有关，建议开启数字宵禁，睡前一小时你不要去看手机啊，不碰电子设备啊，电脑也不要看，必要的时候开启夜间模式，并将屏幕亮度调暗。你确实要看了，你把屏幕的这个亮度调暗一点，用低刺激的纸质书阅读，白噪音或者外语有声书替代刷电子屏，那就看看实体书呗，啊，这个床头放一本书啊，放一本书，这个睡前的时候把这个手机就放一边了，啊，看看这个实体书，睡前记录第二天待办的事项，明确今天已经结束了啊，明天需要完成的事儿呢，可以减少工作相关的睡前焦虑，你就别想了啊，睡觉就说睡觉啊，不要去策划明天的事情，你策划的越细啊，越清醒就越睡不着。第二种呢，就是增加体力活动啊。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的动力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呢也会越深。失眠者呢，可以尝试不管晚上睡眠好坏，白天不补觉呢，也不午睡，这个时候保持适量的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的动力。但是睡前两小时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针对老年人的睡眠痛点呢，如果你昼夜节奏紊乱了啊，日间活动白天活动不足，建议白天动起来，在固定的时间段晒太阳，到户外快走或者打太极拳半个小时，微微出汗即可啊，也可以参与到广场舞，或者是和子女一起去买菜散步。第三种呢，就是尝试放松技巧，睡前可以尝试做一些放松的技巧，如冥想啊，听白噪音呐，或者温水泡脚啊，洗个澡啊，告诉自己身体该睡觉了。紧张的身体会采取胸式的呼吸，呼吸急促变浅了。当你在床上翻来覆去，因睡不着而烦躁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用腹式呼吸法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让腹部鼓起，再用嘴呢缓慢的呼气，腹部回落。注意呼吸要慢，要深，要长。

还有呢，就是固定上下床的时间，睡眠的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天坚持同样的上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不管睡眠好坏都要坚持。失眠者推荐呢，晚上11点之前就应该上床了啊，早上6点左右啊下床，等到失眠改善2个星期呢，再逐渐的延长躺在床上的时间，一般每周可延长15分钟，直至达到理想的睡眠的时长。还有要调整睡眠的环境，卧室的环境对入睡的速度影响较大，建议保持卧室的安静、黑暗、凉爽，温度控制在18到22摄氏度。如果外界光线过强，可使用遮光帘或者佩戴眼罩，同时选择合适的床垫和枕头，确保身体得到良好的支撑。如果尝试自我调整后呢，失眠症状持续不缓解的话，还伴有头晕、胸闷等等不舒服的症状，就建议您应该及时去看看医生了。

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您听了今天的介绍，这个关于睡眠这方面的知识之后呢，也希望您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睡眠啊，让自己休息好，工作好，生活好。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呢，看看时间，今天的九五幺爱生活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知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美竹，现在是中午12点，你吃饭了吗？已经到午休时间了，为了以更饱满的状态去迎接下午的挑战，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哦。
4: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二
5: 你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8: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8: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9: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7: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9: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7: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5: 燕之屋，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 居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0: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1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8: 妈妈，楼下开会了。
16: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9: 邻居你好。
20: 邻居您好。
21: 邻居，有你真好。
4: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2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8: 嗯，好吃。
2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2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24: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25: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陆浩彤，来自小韩口才六岁了。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道营口本地特色美食，龙蟹豆腐，又叫烧夹子豆腐。

0: 菜在2010年被列为人口食非物质文化遗产。做烧夹子豆腐，首先把烧夹子掰开，蟹黄单独抹匀，其他部分去鳃去皮洗净后打成泥，在锅中放油，加入姜蒜放锅，加进泥放入锅中细煮拌炖，最后撒上些韭菜末和蟹黄，味道鲜美的烧夹子豆腐就做好了。喜欢的小伙伴快来我大烟口一起品尝美味吧，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张玉莹，来自营口实验第二集团东湖分校一年六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种北京的传统小吃，老北京炸酱面。爸爸告诉我，老北京炸酱面是京城文化响当当的代表，在吃面的时候要放上酱，酱还要用油炸一下，这样色彩好看，更能体现出酱的香味，然后加上芹菜末、黄瓜丝、豆芽、小萝卜拌入炸酱面，这样吃起来更加新鲜可口。爸爸说得我口水直流，谈了好久终于吃上了这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那味道别提有多好了，再去北京我一定还要再去吃一碗。
2: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一哲，今年五岁了，我来自育才幼儿园的大二班，我喜欢品尝各种各样的美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咖喱鸡肉意大利面，带着 Q 弹的一面，再搭配上鲜嫩的鸡肉、软的土豆和胡萝卜，外面再裹上一层浓浓的咖喱酱料，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三尺。吃上一口，嘴里充满了浓浓的咖喱香味，小生们听我的推荐准没错。……

0: 面、稀饭、
1: 杯底、
2: 米粉，
1: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3: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4: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3: 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在路上接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完整营口，我是佳旭。今天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首先先和亲爱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大家中午好哈。在路上呢也是子涵和佳旭向大家问一句中午好了，不知道您有没有中午吃一些美食和美味呢，或者最近有没有一些出行的打算呢？如果正好啊这两项我们的一个内容您都非常感兴趣的话，在您专注驾驶的同时也可以把这个心情哈比较悠扬起来，听到咱们轻松加愉快的内容了。子涵其实在广告期间啊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准备工作，我不仅说把自己的一个行程单子准备得非常的清楚以外，还有很多辅助的，可能很多游客朋友们来到了实体店想问的一些问题他也会送了，所以这样的一期节目干货满满，亮点多多啊。接下来时间子涵快和大家介绍介绍我们的一些重头戏吧。
1: 好的，在我们九四月份呢以及我们十一期间的旅游路线呢已经不断的在更新，包括我们十一月份即将迎来的秋假。那么很多家长朋友们呢想趁着秋假或者十一期间呢带着孩子们或者带着家里老人，以及呢我们现在呢有很多休年假、新婚蜜月、公司团建的团行呢，最近旅行社真的是异常的火爆，大家每一天呢都在报名咨询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对于整个九十月份呢，我们旅行社的团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像我们九月份即将出发的十一号的团行呢有大西北的。那么如果大家想一次性看遍八大半个中国的极致风光，那么这一生呢一定要走一次青甘大环线。有人说走过青甘才算真正读懂大西北，这条横跨青海甘肃两省的整体的黄金环线，全长呢近2000公里，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沙漠、丹霞、草原、石窟八大地貌一网打尽，不用辗转多地，然后一站呢我们可以一条环线解锁大西北所有的辽阔与温柔。从西宁呢奔赴我们中国最大的内陆湖青海湖，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蓝色的湖水漫向天际，远处的雪山连绵，湖畔万米，那么油菜花呢地势盛开。那么在我们的整体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会看到黄金与碧蓝的壮色成画，风吹草浪，我们在整每一帧呢都是治愈所有疲惫的人间盛景。往前走呢，闯入我们被誉为天空之境的茶卡盐湖，整体呢洁白的盐田铺满大地，天空云朵远山数不尽的倒映湖面，天然浑为一体。赤脚在我们走到这个镜面上的盐湖上伸手可触的蓝天白云，脚下全部都是纯净的纯白，沉浸式的感受大西北独有的干净与纯粹。小众绝密的景点呢，我们有打卡它的一个翡翠湖，是大自然打翻调色盘，大小不一的盐湖错落分布，湖水因矿物质折射的翠绿、蒂芙尼蓝以及呢青绿色层层色彩。那么在这里呢，通透的空灵，随手一拍都是不可复制的大片质感，远比想象中更惊艳。奔赴千年丝路的种在我们的敦煌，敦煌呢也是触摸跨越千年的文化底蕴，走进莫高窟，斑斓的壁画，精彩的塑画，那么穿越千年的时光，每一笔的色彩，每一处的纹路，都在诉说着古丝路之路的一个繁华璀璨，沉淀着华夏千年的文化瑰宝。那么奔赴我们整体的鸣沙山的月牙泉，邂逅大漠的一个浪漫，连绵的黄沙，还有我们的沙丘线条温柔流畅，一条清泉静卧在沙滩千年。那么静到我们傍晚的时分呢，落日染红大漠，晚风拂过我们的沙滨，那么整体骑着骆驼漫步在我们的沙海，看着漫天的晚霞铺满天际，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诗意。告别我们的敦煌，在奔赴上我们色彩炸裂的当夜的七彩丹霞，亿万年之间的地质演变造就了这片绚烂的大地，红橙黄绿在这里呢层层纹理交织。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光影变化下的万千，宛如大地的铺展的七彩的 绸缎，特别的震撼与壮丽。这条青甘大环线呢，有湖海的温柔，有盐湖的纯净，戈壁的苍茫，还有沙漠的辽阔，丹霞的绚烂，还有草原的清新。短短的一程，看遍山河的万象，阅尽诗路千年，远赴大西北，奔赴青甘大环线，把自由与浪漫藏进这场千里山河的旅途当中。那么这一次的行程呢，大家可以6000块钱左右呢，就可以奔赴一趟我们的西北之旅。
0: 嗯，是的，而且刚才啊，子涵在介绍这样的一条路线的同时，嘉旭其实也没闲着，就是通过自己的手机搜索到了刚才一站一站的景点。真的啊，光是看照片已经足够的打动我了。如果说大家其实比较喜欢彩虹或者是一些鲜艳颜色的这个爱好者的话，咱们一定可以来到十月的大西北，它是一场限定的色彩之旅啊。然后其实到了十月以后，这个大环线啊悄悄的换上了秋装，游客呢也没有那么多，阳光也是非常温柔，每走一段路程，眼前都会切换另外一种色彩，真的是美透了，也漂亮极了。而且其实啊，我相信大家对于很多一些国家或者城市一提出来就会有一定的一个想法和追求了，对不对子涵姐？但是呢，刚才我还看了这大环线，真不只是一种颜色哈，比较丰富多彩。尤其是我看到了这个湖泊的一个颜色哈，就这个蓝绿色之间

0: 间就好像来到了云彩里，就是那种天空的一种氛围吧。包括呢，如果我们来到了这个一些沙漠里边哈，像是我们刚才子涵讲的，是不是有个鸣沙山这样的一个景点，到了晚上因为旁边没有太多的高楼大厦，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光污染，因此咱们头顶上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星球哈，就是星星一闪一闪的，非常非常的漂亮。白天呢，小哥哥小姐姐也可以妆造一下，和一些骆驼呀，或者说是可能和一些这个景点的标志性建筑进行打卡和拍照，真的是美极了，也漂亮极了。如果我们想要去一些这个爬山的过程中，也可以推荐大家穿一套颜色比较亮丽的冲锋衣，像橘黄色的、玫红色的或者湛蓝色的，特别特别的漂亮。这个虽然可能我们听到名字觉得好像好多山呢、啊、或者好多的这个湖啊，会不会让人觉得有点审美疲劳，真的完全不是。包括那个我还看到了有一些湖泊的颜色是那种透绿色的哈，就真的是漂亮极了。还有就是有一种发橘色发橙色的这个湖啊，就如果不是看到这些照片，其实我是很难想象到的啊。
1: 是的，其实每一次呢奔赴大西北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一个回忆。大西北之旅呢真的是让我觉得，如果大家想真正看遍大半个中国的极致风光，一定要用极致风光这个形容词，这一生呢真的一定要走一次青甘大环线。一路当中你会看到无人区，仿佛呢我觉得每一次的景点之间的无人区给我留下了更多的深刻的印象。那我们在整个车辆的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戈壁，而且呢我们看到了丹霞，又看到了盐湖高原湖泊和我们的草原石窟。那么可以说八大地貌一网打尽呢，也不用辗转多地，一桥环线解锁大西北所有的辽阔与温柔。在整个这个无人区的过程当中，虽然手机没有信号，但是我却觉得仿佛天与地地之间呢只剩自由和自己，真的是给我非常心旷神怡和解锁我们整个这个极致风光的一个极限的同时，会让我们的身心得到一个最佳的放松的一个状态。现在呢生活压力呢也比较大，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场旅行出去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方式。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是比出去玩更放松更开心，更能解锁一下我们心中的这些有的时候生活的压力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呢说到我们整个这个西北呢，真的是短短一程看遍山河万象，阅尽丝路千年，远赴大西北奔赴我们青甘大环线，把自由与浪漫藏进这场千里山河的旅途当中。像整个那个青甘大环线呢，有湖海的温柔，有盐湖的纯净，有戈壁的苍茫，还有沙漠的辽阔与丹霞的绚烂，草原的清新，真的是让我们一次出行能够得到全方位的震撼。
0: 对，而且这样的一趟路线哈，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去旅行的。在一个金秋的时节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刚好，如果夏天的话可能会觉得比较热或紫外线强烈一点，那现在呢小哥哥小姐姐们也可以穿一些美服，外边套一个冲锋衣啊，但又不会很臃肿，说是棉服或者羽绒服之类的，也没到那个份儿上，或者是季节哈，没有那么严冷寒冷，大家不用担心。然后我们戴一个酷酷的墨镜啊，或者是那样的一个小帽子啊，戴在头顶，其实都是拍照氛围感的出片神图的道具了。然后还有呢，其实大家也比较清楚，就是像这种啊偏向自然的景观，或者是大环线类的，这个可能大家做基础的一些的交通方式啊工具，没有那么的方便和快捷。因为起码咱们不像是坐地铁啊，可能五分钟十分钟一趟，或者说呢咱们要进行一个时间的规划了，因为它的是固定整点发车呀，有的时候你说哎车刚刚走了，你等得等一个多小时啊，其实也是体力上的一种损耗。那不如说跟着红泰旅行社咱们一起出发，真的是哈，就是咱们是车等人而不是人等车，而且方方面面带的东西啊，头上都有置物架，包括也会有侧门的那个储物的一些空间，来让大家呢一次性把所有的个人物品都放到车上啊，解放了我们的双手。而且其实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景点和景点之间哈，其实也会有一定的距离，大家是比较辛苦的，开车肯定要精神头高度的集中，那副驾可能也会觉得说哎呀毕竟是第一次开这个路哈，谁也不熟，不一定说能好好的休息，可能也是一个路况的观察员。一场下来呢，司机师傅累得够呛，然后副驾哈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不如说坐一下红泰旅行社给大家安排的2+1陆地头等舱。那很多朋友们不太清楚，说头等舱更多想象中的是飞机啊，就是坐在前面比较宽敞，那2+1陆地头等舱是啥意思呢？子涵姐，
1: 2+1的陆地

0: 整舱呢，相对来说会让我们的旅途当中的大巴车更舒适。那么不同于我们常规的大巴车，左右两边呢是两排，我们这一次的2+1头等舱是左边两排，右边一排，超大的座椅空间，可以躺着也可以坐着，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前方呢还有 USB 的充电口，告别我们全程当中背着充电宝的一个沉重，到了景区还要随时观察我们的电量来进行充电，也是非常不方便。所以在这些细节当中呢，宏泰旅行社给大家安排了 USB 充电口，我们可以上车不仅去给人充电，手机也能够充电。那么下车的时候呢，只需我们轻装但再上身呢，把我们的充电宝放到车上，然后整个人呢就可以完全带上好心情到了景区里面去游览。等你再上车的时候，发现手机哎又是好像这个电可能少电量了，我们随时呢还在可以继续充。那么说到我们整个这个大西北的行程，我觉得鸣沙山的月牙泉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我上次去的时候哈，也拍了一个当地的这个仙女的照。那么在后面呢，有我们这个有锣鼓啊，还有风琴呐、啊，以及我们背后呢会与上百只的骆驼做背影，拍出来的相片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梦幻。每一张相片呢，我觉得都拍到了我的心坎上。那么经过修理之后呢，包括我们的妆容和我们的衣服啊，那么拍出来这个相片呢，我觉得小女孩呢上当地去上西北呢去拍出来这张的相片，一定会得到非常的满意。
1: 哎，对，然后其实我还是想要替大家伙问一下子涵哈，因为大家可能看海看的次数会比较多一点，会发现说，哎呀，海和海其实也有一定的区别。像咱们营口啊，包括大连附近，其实是环渤海的一个区域。但是如果我们来到了这个其他的哈、东南沿海的一些省份，像是厦门之类的，感觉好像水质有一定的区别，或者沙滩的细软程度也有一定的变化了。但是这个沙漠哈，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了鸣沙山，这个好像全国作为一个沙漠的景点来说都是比较有名的。但是我印象中到了夏天哈，非常有性价比的就是乌拉盖大草原的那个银沙湾哈，是不是东北第一漠？那沙漠和沙漠之间也会有区别吗？子涵姐？
0: 有的，其实每一个沙漠都是不同的。那么首先呢，说到我们相对来说，这个银沙湾景区，银沙湾呢和我们整个这个我们大西北的行程当中还是区别比较大的。它首先从我们这个地貌上来说，它形成的这个面积是不同的，再一个游玩的点也是不同。像我们像大西北呢，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像我刚刚说到的整体的一个中间有一个绿洲。那么在我们整个的行程当中呢，这个沙漠当中确实是有亮点。像我们大西北当中的这个银沙湾景区当中啊，每一年每一次我去的时候都会赶上这个演唱会，明星的演唱会。
1: 哎，是大家好像依次错落的坐在这个沙漠的一个坡上，然后应该底下有歌手进行演唱，或者是当地一些部门可能会请到比较专业的歌手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精彩节目的表演。
0: 是。那么在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像我上回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唱那个后来的那个
1: 刘若英吗？
0: 对，
1: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歌手哈，包括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其他歌曲上面的演绎吧。总而言之呢，就是希望大家啊开一个盲盒，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表演来带着大家一站一站的去了解和打卡。然后其实我们更多的一个注意力啊还是放到景点本身吧，就是具体是我们会收到哪一个精彩节目的表演呢，也是希望大家持续关注王声营口，持续的收听龙梅陪你看世界宏泰旅行社的一个精彩内容分享。那子涵姐赶快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吧。
0: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七，382056七。我们的工作电话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电咨询。那么工作地点呢，在美景华府的西门市，如果大家需要进店咨询呢，也随时欢迎我们进店咨询，面对面的去与我们交谈行程的细节。我们工作的时间呢是早上8点钟到晚上6点钟，我们微信工作的时间是24小时服务在线的，所以大家呢无论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另外呢，在我们90月份的路线也是非常多的，像由我们的华东五市作为我们国内旅游飞机团的第一站，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那么以及呢，我们的云南方向彩云之南，每一个人都有彩云之南的一个梦，那么可以去上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那如果要是说我们整体云南的方向呢，常规路

0: 线已经走过，想要选择二次出发云南，也可以选择腾冲、香格里拉、芒市还有泸沽湖的方向。除外呢，湖南的张家界也是每一年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大家会首选张家界，也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那么在我们整个九十月份呢，西藏的路线也是迎来了我们营口市民的喜欢，是一次净化心灵之旅，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除外呢，在我们的九十月份还有我们的重庆方向码头的市景文化，包括朝天门、洪崖洞、十七口、十八梯等景观。另外重庆的地形呢会有山城景观不一样的感受，北部的五龙区有山水秀美、天生山桥、仙女山、自由九黎城、乌江画廊，到了重庆美食更是一定要的，有重庆的火锅、重庆小面、江湖菜以及当地的各种美食，都有让大家一打卡的一个时间。那除外呢，像我们的恩施方向呢，以及我们整体的贵州方向，还有山东半岛，还有新疆方向以及西北方向，那么这些呢都是近期报名的人数比较多的一些目的地。除外我们还有整体的西安的行程呢，近期也是推出了特价的班机，那么特价的西安呢仅需1000出头，不到2000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一场双飞五日游的西安之旅，穷完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的。那么秋季呢有成都、桂林方向、婺源方向，还有西安方向、山西方向，那么韩国的自由行以及韩国跟团5天6天，和我们济州岛、海南方向、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那么国际路线呢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欧洲方向、南美非、迪拜方向和马尔代夫。近期呢咨询我们蜜月出行的也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九十月份刚好属于一个天气不冷不热的状态，也是新婚蜜月相对来说人数出行比较多的。还有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呢有很多公司的团建，如果各大公司有团建需求的，1天2天3天，以及我们的飞机团5、6、7、8天的，也都可以提供上门服务，欢迎大家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
1: 嗯，好的，感谢子涵姐的精彩分享哈。那稍作休息，咱们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旅行的相关内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951
9: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2: 嗯，好吃。
1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2: 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结束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玩转营口，我是佳旭。上面呢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子涵做客直播间啊，和大家分享了重点讲述了西北大环线的优质的路线，大概报价是怎么样，联系电话号码，以及说每一天都会玩到哪，相信大家听的也是非常的过瘾。但是下半段呢，子涵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其他的路线，像是新疆的南疆啊，最近是不是咨询量也挺高的？
1: 是的，其实整体

0: 呢，我觉得今年的九十月份呢，大家出行到新疆还有西北以及呢像国际方向的路线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新疆呢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国内的一个点。那么都说北疆呢是治愈人间的童话，那么南疆就是尝尽西域风骨的诗史。很多人奔赴新疆偏爱本疆的一个清新浪漫，却不知真正的西域烟火极致的壮阔，千年风情全部都藏在了南疆这片土地里。这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只有最纯粹的山河辽阔，最厚重的人文底蕴，哪一个旅游者呢在此必赴的远方。走进喀什古城才算真正踏入新疆的灵魂深处，纵横交错的千年古巷，蜿蜒曲折彩色的穿墙呢错落有致，百年的老茶馆炊烟袅袅。那么在我们巴扎的集市，人声鼎沸，叮叮当当的铁器声，香甜浓郁的瓜果香，悠扬的歌声交织，在我们孩童的巷口嬉戏奔跑，当地人悠悠闲闲的畅谈，每一处风景都是鲜活的。那么西域的画卷在复刻着一千零一夜的浪漫秘境。沿着我们中巴友谊公路一路向西攀升，奔赴神圣的帕米尔高原，解锁我们南疆最极致的山海风光。在这里呢，白沙湾的一个静卧山间，洁白的细腻沙山环抱一湾绿蓝色的水。那么在这里呢，光影流转间向大自然精心调配的投射盘，静谧又震撼。一路向前，我们邂逅被誉为帕米尔蓝眼泪的班迪尔蓝湖。在这里呢，冰川融水孕育出层次丰富的蓝、深蓝、孔雀蓝以及蒂芙尼蓝的层层渐变，清澈见底，随手一拍都是无滤镜的山水大片。那么在远处呢，高额的这个穆氏塔呢，我们会再看到雪山倒映在我们喀拉库湖的一个碧波之上，雪山湖水草原相映成趣，温柔又壮阔。南疆的壮阔藏在了独一无二的地貌山河里，穿越被我们被誉为峡谷之王的托木尔大峡谷，在这里呢，壮阔温柔，行走在其间的苍茫仿佛闯入奇幻的火星秘境。我们驰骋塔布尔高原的一个沙漠公路，在这里呢，我们又会看到风沙漫卷，尽显大漠孤烟直的一个浑浊磅礴。这里不只有山河的壮阔，更有沉淀千年的人文风情，有我们的刹车王国的一个蓝色的一个精雕细卷的每刻的一个壁画。那么包括呢，我们诉说着西域千年的故事，淳朴的当地的本地人驻守着这片土地独有的文书名画，在我们纯粹的风土人情，让每一次的相遇都觉得温暖与自愈。有人说新疆的美，一半是北疆的温柔，一半是南疆的磅礴。那么南疆没有千篇一律的风景，每一处山河都自带骨感，每一寸的土地都藏着故事。雪山的湖泊治愈人心，峡谷的壮阔震撼，古城的烟火温暖长眠，那么还有我们千年的西域与神秘的浪漫，辽阔与温柔尽在此绽放。奔赴南疆，解锁南疆最纯粹的新疆，奔赴一场山河与人文交织的极致旅行，不负远方，不负热爱。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10月15号出发。那么大家如果想要选择到新疆近期年呢，有这个新疆打算，可以在我们近期选择我们的北疆出行，也可以选择在90月份呢出发到南疆，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是的，这个南疆路线我相信大家心中一定是非常憧憬的，而且含金量多高，我相信也不需要我过多的去表述啊，大家都知道新疆是非常漂亮的，而且到了一个秋季，尤其十月份啊，去到了南疆，其实也可以看看胡杨林，它是非常生机勃勃的。然后其实子涵之前在节目中也给大家讲到了，就千年的一个不朽的这样的一个顽强的精神鼓舞着大家啊。还有呢，就是到了秋天那个金灿灿的感觉，如果您是非常喜欢摄影的，对于拍照非常有心得的话，那这样的一趟路线一定会让大家哈不断的去突破自我，走出自己的一个平时的拍照的内容哈，可能回来的这个照片呢，久久的品味。可能很多人呢会觉得说，哎，那拍完了这个照片哈，无非就是放到手机里，但实际上最后的这个 个最佳的或者是观赏次数最多的这个照片的人其实就是你本人啦。可能会压力大的时候想一想说，哎，我好像在2016年的一个10月份啊一起出发到了这个新疆，真的很漂亮。然后其实这样的一份旅行的快乐呢也会治愈着我们漫长岁月。还有除了这个新疆以外啊，我相信大家对于一些比较有性价比的路线同样也是非常感兴趣。如果您从来没有去过西安，从来都没有去过厦门，那这样的两条路线啊，子涵也是给大家设计的比较合理，好像2000块钱左右就可以玩好几天了，对吧？
0: 是的，其实路线呢真的是非常多。对于我们整个90月份呢，不仅有我们的18人的独立团，也有我们整体的特价的行程1-2000块钱的飞机团。那么刚刚说到新疆呢，我们是10月15号出发的南疆双飞一动一卧8日游，我们用心去感受新疆之行，有你想象之内的一切，也有你想象之外的一切。而且18个人营口独立成团，是由我来亲自带队服务的，全程当中零自费、零购物、零景交，金牌服务，由我们陆地头等舱的2+1航空座椅，盘龙古道使用7座的商务车，下榻的酒店呢全部选择当地精选的4星级轻奢型酒店，美食方向呢我们全程吃遍新疆民族的风味与特色的地方小吃，精华景点我们有穿越的网红公路、中巴友谊公路，加上盘龙古道、湖泊、森林、戈壁、雪山，应有尽有。罗布人的村寨有中国西部面积最大的村庄之一，还有班迪尔蓝湖，那么以及呢我们塔里木的胡杨林，活着不死1000年，死后1000年又不倒，倒又不朽。那么在我们的温树大峡谷，我们会看到我们整个这个壮观巍峨的景观，盘龙古道从空中俯瞰，一条新修的公路蜿蜒而下，是一条黑龙盘在我们的山腰间。那么清真寺还有我们卡库里的这个整体的山冰山之父，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去到喀什古城的老城，丝绸之路最繁华、最有诗意、最传奇的色彩城市。中巴友谊公路呢，我们会沿着3-1国道穿越平坦的网红公路，沿途欣赏我们维尔族的农家的田园风光。10月15号出发，我们18个人的精品团经报价钱是8580元，包含营口到大连机场的往返接送车。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以及微信咨询。我们旅行社的工作时间呢是早8点到晚6点，但是我们手机和微信是24小时服务在线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打算或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联系宏泰旅行社。另外呢，最近像我们的老年人出行，家里儿女又不放心的，每一次家里老人抱团出游都会选择购物团，到了当地呢虽然说花少钱报名旅游，到了当地花的钱却更多，那么又担心家里的老人吃的不好、住的不好，行程当中没有人来照顾，宏泰旅行社呢完全可以符合我们所需求的一个点。我们全程当中18个人的精品小团，由我们宏泰旅行社导游全程领队陪同，一路当中如同我们的家里儿女一样照顾好我们一路当中的衣食住行。我们选择入住的酒店是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更好的把控好我们晚上休息的环境，让大家白天游山玩水的同时晚上得到最佳的状态去休息。那么对于餐食安排呢，我们告别传统意义上旅游的大包桌，更多的去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让大家在同时欣赏到美景精华景点一网打尽不虚此行的同时，还能让大家吃饱吃好。那么在行程当中如果有忌口的朋友们呢，不吃葱花香菜、不吃牛羊肉或者鸡肉呢，那么都可以提前告知旅行社，我们在出发之前就会安排好餐厅，那么照顾好每一个人的胃口，一定要让大家呢吃得好吃得饱。那么除外呢，我们的导游呢也是5年以上有经验的导游，不止到当地去过1次2次，那么很多导游都是去了10次8次。那么在我们整体的出发之前还会规划好我们整体的一个自由活动的安排以及当地特色美食打卡，那么用有效的时间呢让大家更多的打卡当地的特色的美食。
1: 嗯，是的，然后其实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或者是企业微信来进行一个聊天和沟通。如果您觉得哎确实满足了你的一个预期啊，或者达到了你心中的一个旅行的标准，其实也可以来到美景华府西门市啊，然后我们签订合同，通过白纸黑字的法律的条款来保障每一位游客朋友们的合法权益。然后电话号码呢大家也是可以记牢， 着了，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包括还有一个座机电话号码，此函是多少？
0: 38205673-38205673。近期呢，有很多新婚蜜月和我们公司团建呢，一直在咨询报名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今年整体呢，大家对于这个

0: 老师来替大家做一些小游戏，增强团队一个凝聚力。这个完全就是说我们的相关的企业负责人来进行一个想法的定制，对吗？
1: 是的，其实每一次的行程呢都是不同的。有的公司呢喜欢这种团建凝聚力比较强的，每一次出行都想把团建的活动放到头等。那么我们也有专门的这个老师啊，会在一路当中带领我们破冰游戏，包括我们的凝聚力呢会达到一个最佳的点。同时呢也有很多呢像我们一站式的定制团建活动呢，有短途的近郊游，也有长线的出行、休闲度假、拓展研学、食宿、车导、保险呢全包，把操心的事儿呢全部交给我们团队，只需要轻松的出发就可以。那么专业的企业团建呢，自定拒绝我们走马观花的赶路行程，可休闲观光、海边度假、人文游学以及人数、天数、预算灵活的匹配，全部都落地执行。一次好的团建呢，拉近一群人，企业出游呢，大家其实可以有很多大小团队呢，接是可以承接的，也可以为我们免费的制定这个专属的行程方案。那么大家可能很多企业呢还在发愁自己去做攻略，或者是费时费力，而且选择路线众口难调，吃住用车对接太繁琐。宏泰旅行社专业承接我们的企业团建旅行，一日游或者是2到3天的长线均可定制，休闲旅游、海边度假呢，这些都是非常丰富的。老板省心，员工开心，开心的带着企业，我们可以完全的 HR免费对接。那么在我们的每一次行程当中呢，我们的企业呢也都得到了一致的好评。一场舒适的团建，不用赶路打卡，而是让我们的团队在旅途当中放松沟通聚力。我们可以为企业呢或事业单位部门的团建量身定制出行的方案。那么在这呢，我们会根据大家的人数啊、天数以及预算的偏好呢，制定成我们休闲观光的以及可搭配轻松拓展的活动，一站式的全包服务，大巴车的调配呀，以及我们的餐饮呐、景区的门票、导游、旅游保险、应急预案全部落地，企业呢也不用多方面对接，我们全程当中都有人去跟踪。那么在行程当中，如果大家在整个90月份有很多企业想要出行，但是由于公事也比较繁忙，不能出去到旅行社去对接，我们也可以提供上门的服务。
0: 了解到了，这个服务确实非常贴心和给力的。关于蜜月方面呢，我相信可能正好有这方面需求的一些小伙伴们现在也可以把注意力集中起来了。宏泰旅行社其实在国内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目的地可以供大家去选择和推荐。可能我了解到的常规的一些目的地的选择可能是彩云之南的云南，那这个玩法也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因为云南其实也是一个旅行做得非常优秀的省份了。可以我们常规的路线就落地昆明，然后加大理加丽江加西双版纳啊，8天的一个时间可以玩4座城市。大家可能会觉得，哎，4座城市玩8天啊，相当于1座城市平均下来2天，那能玩得尽兴吗？包括会不会路上有很多时间呢？也是给大家特意升级了，就传统意义上是双飞的嘛，但是变成了3飞1动，相当于就不走回头路了。不然的话，还要可能10多个小时的一个路上的时间啊，让大家把这10多个小时去留足了休息，留足了景点本身的一个游览和打卡。然后，其实如果我们玩过了这样的一条路线了以后呢，其实也可以去到虎跳峡的方向，去到香格里拉腾冲，还有这个芒市啊、瑞丽啊，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目的地。我们另外一条路线其实做的也是非常的成熟了，子涵。
1: 是的，那么很多人呢第一次出行一般情况下会选择常规的云南方向，也就是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人文古城呢有独特的韵味，还有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也是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我们可以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那么西双版纳的傣族呢，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每一次的云南呢，我们都有正常的整体大众的行程，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除外呢。如果大家是20出发云南，也可以选择腾冲方向、芒市方向以及香格里拉和泸沽湖的方向，路线呢也是非常丰富。 富的。那么近期呢，也有华东五市呢，像我们的国内旅游的飞机团第一站，也是有营口机场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那么近期呢，属于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十一期间，以及我们的即将由来的秋假的旅游。那我们营口本地的旅行社呢，确实是比较多。那宏泰旅行社呢，在营口地面上已经经营有15年之久。这15年以来呢，我们专注的就是专程玩团、泊心购物店、当地没有。

0: 其他消费，那么更多的是保障我们的出行品质，让大家吃得好住得好。从行程的大巴车，我们选择近两三年新入手的大巴车，让我们的旅途不再劳累，更舒适，有 USB 的充电口。那么对于酒店安排，我们会选择近三四年新装修的酒店，并且还要交通便利，让我们晚上自由活动期间的自由出行更方便，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也更顺手。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十一的国庆以及秋假出游，营口本地出发，不用早起，不用长途奔波，那么家营口呢就可以直接发车。整个这个金秋的养那个康养季啊，我们营口出发也有慢旅行，像秋假啊，十一不想挤高速，想家门口看那个出发的，那么宏泰旅行社的路线呢也都是比较丰富的。
1: 对，这点就挺好了。营口的独立团的优势所在就是不用自己先集结到了沈阳的机场或者是大连的机场了，就家门口直接出发就行了，相当于一点额外的打车的费用都不用拿啊，这点是非常香喷喷的。还有呢，其实讲到了国内的一些省份呀或者城市，其实本身啊这个做的旅行行业越来越棒了，也是美景啊美食啊住宿啊，就只要大家对于这个有要求的话，提到了宏泰旅行社的一些具体的措施，他会尽可能的来替大家去解决哈。还有呢，如果您从来没有出过国，觉得说也想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也可以啊，然后我们也可以联系到宏泰旅行社。那如果说没有出过国或者可能出国经验比较少的这类朋友们，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两个国家？子涵，
0: 有的。那么首先呢，从时间和预算方面两个方面来入手。那大家呢觉得整体的预算相对来说，想要选择经济实惠的，三四千块钱或四五千块钱一个人出国的，那么首先第一个路线呢就是韩国。
1: 哎，对，因为可能韩国距离咱们的直线距离会近一点，对吗，子涵姐？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机票价格也会香一点。
0: 是的，那相对来说呢，近期我觉得韩国的自由行大家报名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首先呢，飞机非常方便，我们很多人向往一场不远但是不累而且氛围感拉满的出境之旅，那么韩国一定是你优选的目的地。不用长途的飞机，时差只有一个小时，美食穿搭风景人文一站式的集齐。那么在我们秋高气爽，秋叶染红山林，在我们整体的避开盛夏的闷热与梅雨季，那么降水量少而且能见度高，不管逛哪个城市还是海岛，舒适度呢都是满分的。像我们必打卡的景点呢，有我们的首尔，以及我们的首尔的一个灯塔，那明洞宏大，在我们的美妆小店潮牌，网红的咖啡馆，街头的表演随处可见。北村的韩屋村呢，错落传统的韩屋青瓦飞檐，那么在我们的烟火与文艺交织，随手一拍都是韩剧里面的画面。济州岛呢是免签的海岛，韩国人的后花园，火山岩的一个海岸呢，加上正蓝色的一个花海，以及呢我们的茶园瀑布漫山花海，拥有着没有这种高楼的拥挤。那么在我们城山的日出呢，可以观看山海的日出，打卡网红的咖啡馆，地自奇观，又能躺平度假，那么大家呢真的是惬意十足。釜山的海边呢浪漫都市，在这里呢会有不一样的童话感十足。如果大家呢想要出行比较友好的省时省力，像我们济州岛免签，韩国呢需要办理签证也便捷，国内的飞机航班比较多，大型呢大多都是飞机时间飞驰需要两个小时，不用倒腾那个时差。老人呢亲子啊或者闺蜜出行都是比较轻松的，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我们的路上。那么风格也是多元的，适配我们整体的人群呢，喜欢城市逛街的美妆采购以及网红打卡可以选择首尔，想去看一下山海风光漫步的度假呢可以选择济州岛，偏爱我们这种小众文艺的滨海风光就可以去釜山，亲子、闺蜜、情侣、中老年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那么在美食方面呢，也是丰富，味蕾惊喜不断。烤肉、部队火锅、石锅拌饭，还有鱼饼汤、参鸡汤、炸鸡、啤酒，地道的韩餐随处可见。至于街头的小吃呢，也是氛围感拉满，大众口味呢接受度也是比较高的，出片率也是极高，氛围感拉满。
1: 如果您这个预算稍微会足一点呢，针对于这些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会推荐哪个国家？
0: 我推荐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方向，
1: 就是偏东南亚近一点点，
0: 对，以及迪拜方向。迪拜的方向其实大家可能乍耳一听觉得迪拜是不是会觉得很贵啊，
1: 因为给我的感觉好像那里的这个条件好的居民可能会多一点。
0: 对，那么在其实整个迪拜方向呢，基本上是六七千块钱七八千块钱就可以满足我们出国的一个预算，
1: 所以其实还没有说过万的一个价格，还是大家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0: 是的，那么在我们的出境路线呢，近期

0: 报名比较多的有我们的马来西亚方向，或者是迪拜方向，以及我们土耳其方向啊，还有我们欧洲方向呢，都是比较多的。蜜月呢，大伙儿会选择这种海岛，像巴厘岛啊，以及马尔代夫比较丰富。那么说到马尔代夫呢，也是根据我们的预算不同，价钱不同啊，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也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服务是24小时服务在线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673。对于整个秋季旅行，大家想错峰出行，而且呢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呢选择出游度年假，或者我们新婚蜜月之旅，以及我们的公司企业想避风出行搞团建的，大家呢都可以随时24小时来联系宏泰旅行社，无论选择华东五市，还是说我们的云南方向、湖南的张家界、西藏、重庆方向、婺源方向、恩施方向和我们的湖北方向，还有我们整体的贵州方向、山东半岛、新疆方向、大西北方向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像秋高气爽的季节，也可以选择成都啊、桂林呐、婺源呐、西安、山西、韩国呢，相对来说我们出境也会更方便一些。海南呢也是一个度假，尤其我们天气逐渐渐凉，去选择上海南的客人量呢也是比较多。福建的厦门近期也推出了特价的班机，2000块钱左右就可以用于一场双飞五日游的福建厦门之旅。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像我们的东南亚方向啊，以及我们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欧洲方向，那么都是可以来电咨询的。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673，手机号是18341731711，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嗯，好的，感谢子涵的精彩分享。那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2: 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

0: 结束，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20点前后转4-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北风6-7级，阵风8-9级，20点前后转6-7级，阵风8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20点前后转4-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晴，北风6-7级，阵风8-9级，20点前后转6-7级，阵风8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会。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5: 期待的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8: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 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月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6: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1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9: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1，欢迎在这一时间段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的互动方式呢只有一种，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

小区有一房屋出售，面积呢是35平，屋内有部分家电，二楼。同时呢，在市区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工资面议。联系电话都是14741356123。

2005年高尔夫 1.6 手动低配红色的全车2.7检车到7月份保险到11月份跑了30万公里，售价是6500。还有一台车是12年的凯美瑞2.0自动挡高配，售价是28000。之后一台车是2011年的大众朗逸，灰色的1.6自动高配，跑了14万公里，两件喷漆，一手车，售价是18000。最后一台车是2015年的五菱宏光 S 1.5手动高配，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原漆，检车保险全年，售价是20000。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要求有工作经验，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在今天是暂时关闭的，那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信息。西市区招白班的出租车司机，1年半的吉利几何 A 500的续航，交车地点在五台子平安新居附近，晚4点半前交车，联系电话是18840795151。一家医院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缪斯服装工作室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呢在至胜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微信同步。售房，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平，3楼有大平台，相当于1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6层的布梯楼，4楼96.53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楼下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价3万，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32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都是1323824288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一下，今天只有一种互动方式，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继续来刷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唯有说南湖公寓 B 区6层的4楼，面积是75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盼盼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2楼2室1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1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售房，保利香槟花园18层的5楼89平，赠。

栋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3楼71平，31厅1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500。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持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在今天是暂时关闭的啊，热线电话是暂时关闭的。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下面的时间呢，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今天呢只有一种，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 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来看一下我们就业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优尼克营口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招聘生产操作工一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35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营钢南路16号，联系电话是158-4173-4211。营口新兴修建有限公司招聘造型工2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800，地址在老边客运站东行2公里道南，联系电话是13050677734。营口盈通物流有限公司招聘灰罐车司机1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6500到7000；翻斗车司机8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55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盈通物流有限公司，联系电话是18904179608。营口亚太管件有限公司招聘推制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6000到8000，地址在西市区世纪路南50号，联系电话是13941782057。营口星火化工有限公司招聘保管员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3500，地址在营口市路南镇老边区佳兆业龙湾东100米到南，联系电话是15941780966。营口同方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招聘电工1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8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金华路11号，联系电话是13614171817。再来说一下电话号是13614171817。营口中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招聘物业白班形象岗保安2名，要求初中以上学历，月薪是3400。物业园区外保洁2名，要求初中以上学历，月薪是21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华路南31号，联系电话是15104178767。营口润达新材料有限公司招聘维修电工1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4700到6000，地址在营口大石桥有色金属化工园区，联系电话是15124248161。营口红枫印刷机械配件厂招聘操作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至圣街西59号，联系电话是13050662828。营口合龙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招聘粉碎工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6000到6500，地址在大石桥钢都管理区玉子沟村，联系电话是18741748989。营口海纳食品有限公司招聘门卫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200，地址在中小企业园兴盛街27号。

联系电话是192-6451-2810。营口港盖州物流有限公司招聘高级管理岗位一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月薪是5000到8000。地址在盖州西海工业园区，联系电话是158-4072-5337。营口复兴统业有限责任公司招聘人事行政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3500。地址在沿海产业基地定海路15号，联系电话是1390497-2421。石钢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招聘天车工5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4300到4800。地址在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西联大街东1号，联系电话是177-4174-7215。营口大川通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招聘学徒钳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4000。地址在西市区陶园里3-1号，联系电话是1594071-6677。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招聘技术检测员1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月薪是4000到6000。地址在大石桥永安镇，联系电话是1361407-6806。就业空中服务号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推出的。那看一眼时间，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区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的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都有许多迷茫的时候，感觉未来遥遥无期，不知下一步该走向哪里。其实想想，既然不能预测未来，那又何必花大把时间用来彷徨，何不用来做点实事，每一天都让自己活得充实。三五年后再看，那些迷茫的人依旧迷茫，而你早已脱胎换骨。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会有这样的感触吗？有人尖刻地嘲讽你，你马上尖酸地回敬他；有人毫无理由地看不起你，你马上轻蔑地鄙视他；有人在你面前大肆炫耀，你马上加倍证明你更厉害；有人对你冷漠，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看，你讨厌的那些人，轻易就把你变成你自己最讨厌的那种样子，这才是敌人对你最大的伤害。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才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抛物线。你不是担心没有人爱你，你担心的是没有人用你要的方式爱你。到头来你会发现你的担心是对的，没有人能以你想要的方式爱你，除了你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你度过这个时段。

0: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后来有一天却又通通喜欢上了。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叫杨雨琪，我是951平安小精灵。现在是下午2点，爸爸妈妈在路上一定记得不要打电话，不要刷微信，平平安安是我最大的心愿。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纺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8: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

0: 小心森幺七幺幺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

退不得的感情，终究还是要后退的。爱情拼的也是一种勇气，义无反顾的爱了，也许就在一起了。另外那些瞻前顾后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浓的变淡了，深的变浅了。

0: 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歌曲《传一盏星光》于近日温暖上线。歌曲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视角，讲述了从年少向往讲台到长大教书育人、以光传光的成长故事。这首歌曲由营口本土音乐人孙旭生作曲，音乐教师江山倾情演唱。一曲星光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更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力量。下面请听歌曲《传一盏星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胭脂屋，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清的暖心歌，好音乐

曾经在某一瞬间，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但是有一天我们终于发现，长大的含义除了欲望，还有勇气、责任、坚强，以及某种必须的牺牲。在生活面前，我们还都是孩子，其实我们从未长大，还不懂爱和被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要去改变别人的看法，能改变的恰恰只有我们自己。坏的生活不在于别人的罪恶，而在于我们的心情变得恶劣。让生活变好的金钥匙不在别人手里，放弃我们的怨恨和叹息，美好生活就唾手可得。我们主观上本想好好生活，可是客观上却没有好的生活，原因是总想等待别人来改善生活。所以不要指望改变别人，自己做生活的主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双鞋刚买的时候蹭上了一点灰都要蹲下来擦干净，穿久之后即使被人踩一脚可能也很少低头。人大概都是这样，不论对物还是对情，最初他皱一下眉你都心疼，到后来他掉眼泪你

亲爱的女孩，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要努力让自己像杯白开水一样，要沉淀，要清澈。白开水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它是你想要变化的所有味道的根本。绚烂也好，低迷也罢，总是要回归平淡，做一杯清澈的白开水，温柔的刚刚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当你看清了一个人而不揭穿，你就懂得了原谅的意义；讨厌一个人而不翻脸，你就懂得了自己的尊重。活着总有你看不惯的人，也有看不惯你的人。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善良是最基本的可贵品质，是这世上最难得的大美，它能清洗和融化万物。自信、感恩和爱则是快乐之源，永远不要去功利地计较付出和回报的比率，永远保持这份天真和善良。你若盛开，清风自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联络我们，用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你度过了这个时段。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

人就是这样的，总会活在某个时限内，那里的世界也许是几年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我们无法突破的。为你千千万万遍遍体鳞伤，还是会义无反顾。也许这就是人生，人生不是只做值得的事情。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那一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4点，我是平安小精灵荀子一，记得亲人的嘱托，每天开心出门，开车不斗气，平安是第一，为了家人请文明驾驶。
5: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

0: 独家承接。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0: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歌曲《传一盏星光》于近日温暖上线。歌曲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视角，讲述了从年少向往讲台到长大教书育人、以光传光的成长故事。这首歌曲由营口本土音乐人孙旭生作曲，音乐教师江山倾情演唱。一曲星光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更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力量。下面请听歌曲《传一盏星光》。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北京时间16:10，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呢是12到23度，盖州11到23度，大石桥10到23度，鲅鱼圈10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3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4到5级，18到27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8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4: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高额利用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非法集资人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要相信集资初期按时足额兑现的本息，也不要去拉拢朋友同学亲戚参与进来。集资人拆东墙补西墙，用后来的钱还前期的利，跑路是最后的结局。
9: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3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10: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9: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10: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9: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10: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9: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1: 严防非法集资陷阱，谨慎投资，保护养老钱的4个小妙招。一，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理财投资，高收益意味着不要被小礼品所打动，不接受先反息之类的诱饵。三，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四，请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
12: 闪耀不等于刺眼，效率不等于超速，声名不等于轰鸣，独善其身不等于真正的安全。做营口文明好司机，从实践小事做起。
9: 一， 合理使用远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
10: 二，开车时不接听或拨打电话，不 QQ 不微信。
9: 三，正确鸣笛，轻按喇叭。
10: 四，不要随意变更车道。
9: 五，路口转弯让直行。
10: 六，自觉系好安全带。
9: 七，高速公路行车匀速驾驶，注意限速。
10: 八，遇到行人过马路文明礼让。
9: 九，儿童乘车配备专用儿童座椅。
10: 十，会车中有障碍物，礼让对方先行。
9: 做好小事儿，为安全。
1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我们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车时友善的灯光，使夜色变得更加柔和动人。
1: 拥堵路况下，是否应该多些耐心，让道路因秩序而变得顺畅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一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大交通，
1: 传递正能量，
0: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1: 为幸福导航。

0: 北京时间16:29，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呀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三色方向盘为大家安排的是健康营口，名医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名医，和大家呢来聊一聊无偿献血的事儿。那如果大家呢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来听一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在17点之后，欢迎大家收听明白说法，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有关法律的这样的一些民事案件。在17:30的时候，我们也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整个晚高峰的路况。如果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希望大家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是 YKFM951 YKFM951。 那现在呢是9月份，而且是刚开学这几天，也是一个开学季啊。那我们想一想说，孩子这一天在学校都吃到了什么呀？那么如果说学校的菜是孩子们自己写出来的，可能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就看到菜单上有自己喜欢的这个菜谱，他一定会很开心。说让小学生投票点菜，不只是宠娃。在今天的这个热点话题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互动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健康营口，名医来了。
1: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本栏目由营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北京时间16:31，欢迎大家呢收听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我是主持人杨迪。介绍一下此刻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营口市中心血站业务科主任张林、副主任技师。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您。营口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王岩、副主任技师。王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无偿献血这个话题啊。生活当中呢，可能您也是一名无偿的献血志愿者，同时可能有一些朋友呢也觉得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就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我们请王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在医院里都有哪些患者需要输血呢？
3: 我们普通人献出的这个血液呢，我们称之为全血。那一袋全血呢，送到血站以后会分离成不同的成分。那么红细胞呢，主要用于贫血的患者，而血小板呢，主要是用于血小板减少症和一些患者的止血。那么从临床来看呢，用血最多的呢是血液科，80%的血小板呢是血液科用掉的，还有一部分呢是用于重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CU。那么红细胞呢，则主要用于一些，外科。比如骨科、妇产科等一些手术啊，需要大量备血的科室。那公众最熟悉的是外伤、车祸、烧伤、紧急手术等急性的这个用血呢，其实都是，血液科患者，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们其实用血量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急啊，但是没有那么多。其实血液科的患者是一个长期大量的一个用血的人群，像我们一些急性白血病啊、恶性的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以及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包括一些重度的地中海贫血的孩子，他们都是要一个周期性的反复的来输血的，
0: 不是急性的哈。
3: 对。
0: 那么我们就来这个了解一下，就无偿献血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影响。你看有一部分人说看到了这样的新闻，想做一名无偿的献血志愿者，但是呢可能还有一些顾虑啊，所以请张主任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无偿献血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然后献血之后呢，这个血细胞多久它是可以恢复的？
2: 没有什么不良影响。首先呢，这个献血对人体的总血量影响是很小的。此外呢，人体循环血量的这个缓冲能力也很强。我们在献血以后，肝脾等器官的血液会及时补充，并恢复我们循环血容量，不会引起这个血液动力学的明显改变。同时呢，机体也会刺激造血干细胞， 造血器官加快制造新鲜的血液，这个血液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恢复。恢复最快的呢，首先是水和无机盐，适当的饮水补充液体之后，机体通过自身的调节，血管周围的液体会立即透过毛细血管网进入血管，大概1到2个小时呢就可以恢复。肝脏呢也在加速合成血浆蛋白，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所失去的血浆蛋白呢，在1到2天左右就可以完全恢复。白细胞和血小板通过血液的新陈代谢，大约在7到10天可以恢复。红细胞呢，30天左右能够得到全部的补充，不会影响身体的各项机能。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呢，一次失血量如果不超过血液总量的10%的话，对健康是没有明显的影响的。因此，健康的人呢，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是在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安全标准以内，对身体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0: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放下这个顾虑啊，
2: 对，可以完全放心献血，
0: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就勇敢的走进血站去看一看，试一试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了解一件事儿啊，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宣传这样的节目过程当中，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说你看，如果一个人受了外伤，流了400毫升的血，是不是就需要治疗啊？或者是说特别的危险？那你说为什么献了400毫升的鲜血就没有啥问题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医学原理呢？咱们请王主任和大家做一下介绍。
3: 确实有不少，我身边的患者也有，然后也都问过这个问题。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在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首先最主要的就是失血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献血的时候呢，是匀速缓慢的进行采集，身体有充足的时间启动我们的代偿机制，血管会逐步的收缩，然后组织间液呢逐步补充到血液循环中。我们的血压呀、心率呀，始终都保持平稳。这种循序渐进的失血呢，完全在我们人体承受的这个范围之内，身体的各个器官呢，也都能从容的适应。而意外失血的特点呢，就是突然、不可预知，然后快速的、不可控的进行，身体根本来不及反应，马上就会出现心慌啊、头晕呐、脸色发白、手脚发凉、冒冷汗等一些这个症状，整个人呢虚弱无力。虽然两者的这个失血量是一样的，但是突发失血带来的不适感就要强烈的多。那除了我们身体反应的差异以外呢，两者在这个安全层面上也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正规献血400毫升呢，全程使用的是一次性的采血袋和采血器具，严格执行一人一针一器的这个原则，操作规范，卫生呢也有保障，就不存在着交叉感染的风险。而意外突发的这个意外失血呢，尤其是像外伤啊、事故等造成的失血呢，现场的环境比较复杂，伤口暴露在外，没有无菌防护的条件，就极易受到外界污染物的侵袭，大大增加了伤口感染、病菌侵入的这个风险。所以献血400毫升和失血400毫升虽然都是失去血液，但是本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那也是如果遇到了意外失血的情况呢，也是建议大家要先做好止血，尽快的去医院进行专业的处理。那如果您符合我们献血的条件呢，也欢迎加入我们无偿献血的队伍当中。您献出的每一份血液呢，都能成为一个等待救治的患者一个生的一个希望。
0: 好的，那么说想献血都有哪些基本的要求呢？
3: 为了保护我们献血者和受血者的这个安全利益，国家也是出台了相应的一些规定。我们献血者呢，在献血前要出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我们血站进行核对并登记。然后年龄上呢，国家提倡的是18到55周岁，既往无献血反应，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过血的献血者呢，可以主动的要求，将献血年龄延长到60周岁。那么体重的要求呢是，之前呢是男的要大于50公斤，女性要大于45公斤，然后呢是献血者体重规定呢，有很多地方还对这个捐献血小板的体重有一个另外的规定，献血小板的呢是男女体重 都要达到50公斤以上，然后收缩压呢要在90到140之间。

0: 猪张压呢60到90之间，然后麦压差呢要大于30个毫米汞柱，是这样。
1: 嗯，
0: 然后献血的间隔呢，根据不同的要捐献的血液成分呢，它也不太一样啊。我们全血的这个献血间隔呢是不少于180天，如果是单采血小板呢，间隔是不少于14天，不大于一年不能超过24次。然后如果是先献的血小板再献血呢，是要不少于28天。如果是先献的全血再要献血小板呢，要间隔不少于90天，是这样。
1: 也就是说，它这个时间上有一个要求，然后对我们呢这个体重也有要求，年龄也有要求。就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志愿的时候，实际上对我们还是有要求的啊。
0: 对，国家也是对我们献血者的一种保护。
1: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对我们用血者的一种保护，对吧？就是他用的这个血是安全的。
0: 对对，
1: 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了解一下，就是献血的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献血前后有哪些注意事项，请张主任做一下介绍。
2: 首先呢，我们要携带本人的有效证件，如实的这个完成健康征询。如果有疾病史、用药史，疫情你这个疫苗接种情况呢，要主动告知我们的医护人员。如果近期被猫狗抓伤，发生过高风险性接触，然后有纹身或者去过传染病流行地区，也要暂缓献血。身体状态不是良好的情况下呢，就比如感冒、腹泻等，也要暂缓献血。然后女性要避开生理期和前后3天。献血前呢，我们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不饮酒，饮食清淡，可以适当的补充水分，不要空腹献血。献血时呢，我们医生会询问一些病史，做一般的体格检查，会取1毫升静脉血，进行血型、血红蛋白、转氨酶、乙肝表面抗原的检测。如果献血小板呢，还要查血常规，看血小板数量是否达标。另外呢，还会了解献血前一天有没有休息好，当天有没有正常吃饭，以避免献血者出现任何不舒服的情况。个别献血者呢，会因为高度紧张而有头晕、恶心等轻微的不适，经过我们工作人员指导处理后，会很快恢复。献全血呢，4-5分钟就结束了，献血小板呢，需要1个小时左右。献血结束，可以在现场休息15分钟。针眼处的敷料啊，要保留至少4个小时。24小时，穿刺部位不要碰水，然后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高空作业，不能过度劳累，可以适量补充水分，不要饮酒，要保证睡眠。如果针眼出现青紫，也不要过于紧张，这是按压不到位导致的这个皮下轻微渗血的原因，可以24小时内冷敷，24小时后热敷，几天就可以恢复了。
1: 就是这些准备工作要做好，而且献血后的，我觉得后续的工作也要做好。如果你想啊，你要有这样的一次献血的时间，献血的这样的一次机会，但是你后续工作没做好，我觉得对于第二次献血它是有顾虑。
2: 对对，
1: 所以大家要用，就是把献血之后的一些正常的饮食和睡眠，这个也要安排好啊。不要一听说献血之后没啥事儿啊，可能你又去运动啦，又去洗澡啦，然后又累到了，那这样就不好了。
2: 他会在下次献血可能是产生自己一个误区了。
1: 对，那接下来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就是献血量选择方面有什么规定？说为什么要提倡一次献血是400毫升？请王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
0: 我们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里呢，对献血量的规定呢是，全血的献血者每次可献全血400毫升、300毫升或者200毫升。那为什么我们都建议献血者尽量捐献400毫升血液呢？更多的呢，这个是为用血者考虑的，也就是为患者考虑的。通常我们失血患者呢，临床用血一次多在400毫升以上。如果一次献血量为400毫升呢，就可以使受血者被输入的血液来源数减半，致敏的来源呢也减半，发生输血不良反应的概率就会降低，然后输血传染病的风险呢也会减少一半，较大限度的确保了输血的安全。而且吧，老百姓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其实这个我们患者想输血呢，不是从血站采出来的血拿到 床旁就可以输的，中间

0: 还要有一个一个比较精密的一个检验，就是我们属于叫交叉配血，还有做一些实验，就是一个是检查这个患者的这个血液质量，然后还要再相当于怎么说呢，在体外模拟一下患者输了这袋血会不会有一些反应。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假如说他需要输400毫升的血的话，如果是两袋200毫升的，那就要做两次这个实验。那么如果是一袋400毫升的血液的话，我们相当于就给这个患者做了一次这个模拟的实验，他这个都是有费用的，也相当于是为患者减轻了一部分费用。而且刚才我们张主任也提到了，就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一次献血量如果不超过血液总量的10%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明显的影响的。所以说尽量在就是献血者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您献那个400毫升的血的话，可能会减轻患者很多的负担和很多的风险。
1: 所以我们就经常是建议大家，也希望大家就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做这样的一次尝试和爱心。
0: 对，
1: 那么献血之后呢可以享受到哪些待遇，咱们请张主任说一说。
2: 在无偿献血者个人及家属用血后可以享受到这个血费报销的这个政策。献血者本人用血呢，自献血之日起5年内无偿使用血液，5年后呢是无偿使用献血量等量的血液，累计献血800毫升以上者呢，本人终身无偿使用血液。献血者配偶及直系亲属用血，自献血之日起3个月后，5年内无偿使用献血量等量的血液。其次呢是献血者献血后，家属和献血者可以享受到优先用血的待遇。
1: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了解一下，就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献血后啊，献血者和家属可以享受到优先用血的待遇。那么献血后可以优先用血，就是怎么一个优先用血方式呢？比如说，
0: 我们献血者以及他的配偶还有直系亲属呢，都享有这个优先用血的权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人献血，全家受益。当然这个优先用血呢也不是随意优先的，还必须满足临床优先用血的原则，按照临床输血指征的缓急程度来输血，秉承着要把我们有限的血液用在最需要的这个病人身上的这个原则。第一优先呢是急救危重症的患者，第二优先呢是无偿献血者，第三是我们的献血者家属。所以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条件的同等医疗情况下，肯定是无偿献血者会优先用血。所以呢我们也提到，就是无偿献血呢是一个普通人最朴素的善良，优先用血是社会回馈你的温柔，礼让急救是所有人守护生命的底线。规则有边界，但善意从不白费，每一次挽起袖子都在为生命续航，也在为自己和家人积一份安心。
1: 那听说从2026年7月1号开始，献血者的转氨酶合格判定标准有了全新的调整。那针对转氨酶这一项，我们请张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2: LT 呢，也就是我们叫的这个骨病转氨酶，它是肝功能检查非常灵敏的一项指标。如果肝细胞因病毒性肝炎、脂肪肝、药物损伤等原因受损呢，这个肝细胞膜通透性会升高，细胞内储存的大量 LT 会释放进入血液，造成血液指标明显上升。因此呢，这个 LT 数值变化呢，在临床上是判断急性肝细胞

0: 基础值本来就稳高于女性。新标准呢是基于多年全国献血人群大数据的这个证明，分性别设置判定标准呢，能够更贴合人不同人群真实的这个身体基线水平。有很多爱心市民仅仅因为加班熬夜饮食油腻，出现这个 LT 指标的小幅度上升。这类可逆的生理性波动呢，本身和肝脏疾病无关。然后新标准呢，能合理包容这类短期的状态变化，让更多身体健康心怀爱心善意的这些爱心市民能够顺利完成无偿献血。
1: 好的，那标准细化调整之后，血液安全能否得到保障？我们请王主任来介绍一下。
2: 这个大家大可放心啊，我们目前全国的血站呢，早已建立了多层级的一个病毒筛查防火墙。每一袋血液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转氨酶初筛以外呢，还要完成乙肝、丙肝、艾滋病、梅毒的血清学筛查和核酸检测，层层把关，一个不漏。根据我们中国献血者人群丙氨酸基转移酶血液筛查策略的这个专业共识呢，单纯的转氨酶轻度升高的献血人群中呢，98%以上传染病的筛查呢均都是阴性的，也就是不存在输血传播的这个风险。病毒筛查的流程呢也没做任何的简化，用血安全底线呢始终都是牢不可破的。新的标准呢是医学进步的体现，更是对每个献血者个体差异的科学尊重与温情回应。我们深知每一滴热血背后呢都是最纯粹的善意。
1: 那2026年营口市中心血站推出的三项便民惠民新举措都是什么呢？请张主任做一下介绍。
0: 今年营口市中心血站推出了三项实实在在的这个便民惠民新举措，然后进一步优化了献血服务体验。第一项呢是停车无忧服务。很多打算献血的市民呢，常常会遇到车位不好找、停车收费的困扰。今年我们专门推出电子停车券的这个政策，只要在我市任意爱心献血物成功献血，就可以领取周边停车场1小时免费电子停车券。营口市万达地下停车场、大石桥市中心医院停车场、鲅鱼圈万达停车场都可以使用。解决大家这个献血出行停车难的问题。第二项呢是暖心驿站服务。全市各个爱心献血屋现在同时也是户外劳动者的临时休息驿站，不管有没有献血，环卫工人、外卖骑手、交警等户外工作人员都可以随时走进献血屋内。我们为他们提供休息座椅、恒温开水，可以进来歇歇脚，补水取暖，夏天纳凉，给城市户外坚守的劳动者呢提供一处歇脚的温情空间。第三项呢是免费健康筛查服务。献血屋的健康服务没有门槛，即便您这次不参与这个献血，也可以来到献血屋，由血站专业医护人员为大家提供免费的这个基础健康筛查，包括血压筛查、血红蛋白快速检测等这些基础项目。把这个基础健康服务送到市民身边，做到健康关怀零距离。这三项公益服务的升级呢，是我们血站践行社会责任、深化便民服务的务实之举。未来呢，营口市中心血站将持续深耕公益、优化服务，不断细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质量，让我们每一座爱心献血屋都能成为传递城市温暖、凝聚文明力量的重要窗口，推动无偿事业与公益服务深度的融合，为守护滨城百姓生命健康贡献我们更多的力量。
1: 听完讲解，很多观众都想主动参与一下献血啊。那请问咱们营口地区市民可以到哪里献血呢？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地点。
0: 为方便这个广大市民就近参与，我市这个献血屋覆盖全城。营口市万达献血屋采血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日早上8:40到下午的3:50，地点在营口万达北广场。鲅鱼圈万达献血屋呢采血

0: 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9:40到下午的3点，地点在鲅鱼圈万达广场南广场。盖州兴隆献血屋呢，采血时间是每周的1、3、5，9:20到3:10。地点在盖州兴隆大家庭门前。大石桥献血屋呢，采血时间是每周2、4、6，9:20到3:10，地点是在大石桥市中心医院正门口。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了解一下啊，就是有一种书写方式叫字体书写，那到底什么是字体书写呢？也请王主任再给我们做一下这个科普。
2: 简单的讲呢，就是我们采集回收患者本人的血液，然后经过处理之后呢，再回输给自己，就是大家说的这个字体输血。那么我们2025版的这个新版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呢，技术规范呢，也是说了我们临床用血呢应当遵循的是一个不可替代、最小剂量和个体化输注的这么一个原则。那么不用外来捐献的血液呢，就是最大程度的规避一体输血带来的过敏、溶血还有经血传播疾病的这个风险。自体输血呢又分为储存式自体输血和稀释式自体输血以及回收式自体输血这么三种，那么是现在临床很推荐的安全用血的一个模式。
1: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了解一下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自体输血，那么什么是储存式自体输血，什么样的病人可以提前就是存一下自己的血液呢？
2: 储存式呢，就是相当于给自己提前储备血液，对于择期进行大手术的、预估术中会失血很多的这个患者呢，在手术前1到4周分次采集自己的血液，然后按照规范的低温储存，然后等到手术或者术后需要的时候呢，再回输到这个患者的体内。适合身体条件达标，比如骨科然后外科一些择期手术的患者呢，尤其适合的是我们稀有血型，就大家比如说的这种熊猫血，还有配血困难的一些病人。前提是呢要评估血红蛋白等一些指标，贫血和感染的患者呢是不能做这个储存式自体输血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自体输血这么好，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有没有一些禁忌的人群？
2: 这个不是人人都适用的哈。我们会严格的筛查，首先呢严重的贫血、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然后肝肾功能严重异常的，还有全身感染、发热、凝血功能有障碍的，以及肿瘤污染包括树叶，就是手术这个视野中污染的这个患者呢，这都不适合自体输血的。
1: 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咱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回收式自体输血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2: 这个就是在手术当中呢进行实时的回收，就是说手术过程中流出来的血液，然后通过专用的血液回收设备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再经过抗凝、过滤、离心、洗涤，然后去掉我们组织的这个碎屑然后杂质，提取出纯净的这个红细胞，然后再立刻的回输给患者本人。这个呢大多数都用于手术中出血量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一边手术一边回收一边处理，然后再快速的回输回去，保障我们用血，节约我们的血源。
1: 那就说回收手术流出来的血液这个再输回去会安全吗？
2: 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啊，整套的流程是全封闭无菌的操作，仪器会把杂质破碎的成分呢都洗涤去除，只保留合格的红细胞。然后当然它也有禁忌症，就是刚才我说的，比如说我们手术这个视野里面是有污染的，就比如说一些肠子的这个手术啊，还有活动性感染呢，就不能用回收的这个回收的这个办法，会严格的评估筛选我们的这个适应症的。
1: 好，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自体输血对于普通一体输血它的核心优势在哪里？
2: 首先呢就是安全性高，我们自己的血液回输给自己呢，就不会发生血型不合的溶血呀，然后过敏的反应啊，然后也杜绝了经血传播的这些疾病的这个风险。那其次呢就是解决了稀有血型以及配血困难的这部分患者用血的这个难题。第三呢就是节约了我们社会的宝贵的这个血液资源，可以把一体血留给真正不能开展自体血输血的这个患者。
1: 好，特别感谢二位嘉宾的介绍，那么一代鲜血一份担当，向无偿献血的志愿者致敬，谢谢二位，再见。
3: 大家好。 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4: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百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8: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

0: 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北京时间17: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的天气，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12到23度，盖州11到23度，大石桥10到23度，鲅鱼圈10到24度。明天也见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3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4到5级，18到27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8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5: 哎妈，我班班长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9: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1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1: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2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

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0: 说不明，理不说不清，明白说法。
1: 北京时间17:12，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孙素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啊。今天是周二啊，我们这个时间段呢走进下面一个小单元明白说法。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邀请到来自于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走进直播间，给大家以案说法。马律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说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
3: 今天想跟大家说一说啊，手机号能不能继承的问题啊。大家现在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我们的手机号跟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密切相关？
2: 对啊，
3: 我们可能以前一说手机接打电话，哎呀，发个短信啊。当然我这个说话可能暴露年龄啊，一听就是
2: 20年前的事儿。
3: 对，20年前的事儿。而那个时候的手机号，可能我们一说出来，更多在微信呐、支付宝啊、什么银行卡、各种这个线上的账户啊，都在进行一个密切的绑定。
2: 对。
3: 其实我在说这个话题之前，我可能脑子当中也比较传统的认为，哎，你这手机号是不是什么5-8、5-9，可能挺好。但是好一想，确确实实，我们现在所有的我们的一些社交上的账号，或者说我们想使用的一些软件，它可能都会通过你手机去注册账号，跟你手机进行一个绑定来进行使用。那么特别有一些像这个微信和支付宝，还涉及到你的一些财产都跟手机号密切绑定。
2: 对，
3: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手机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越来越重要，也承载着一些比较显著的财产权益和一些数据价值。
2: 对，你看这个手机号码跟那个银行卡的卡号，还有我们身份证号码，都是唯一的，是不是？
3: 对。
2: 往往呢，我们在做，尤其现在啊，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用这个手机号码注册呀、验证啊。是不是包括你刚才讲的捆绑银行卡呀、
3: 实名
2: 都是一样？
3: 对，
2: 就是都非常重要啊。
3: 对，
2: 那您刚才说了，今天这个要说的是手机号码、这个要继承，而不是手机继承。
3: 对，
2: 手机号，
3: 手机号
2: 啊，
3: 因为我们现在的手机号呢都要求实名制了呀。
2: 对呀、
3: 不像说我前面说的20年前我们大马
2: 随便就可以买
3: 一个手机号啊。对、现在就是所有的手机号都实名认证，跟我们的银行卡很多信息都绑定。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个温先生的母亲他病逝了之后，他就提出来他想要继承母亲的手机号。那么在继承这个手机号的时候，其实啊他们家里面可能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争议啊。先生说他还有两个姐姐，然后他就想把这个手机号他继承过来，然后来进行母亲后生前的一些财产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处理。那么两个姐姐呢可能也觉得说没有啥，行，那你就拿去吧啊，你接着用这个手机号，然后正好呢生前母亲的这些东西你一并都给处置了。可是在继承的过程当中啊，就存在了一个问题。本来这几个人呢对手机号处理也没啥问题，那就到哪儿呢？那就到这个办手机的这些营业大厅啊，我们的这个是相应的通讯的这个大厅去办理这个手机号，想要做这个过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运营

0: 商就提出来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你这个手机号实名认证，那你这个手机号原来的实名认证的人已经去世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想要进行一个手机号的继承，那你就要除了提供死亡证明之外，那我作为运营商，我不太知道你们之间内部怎么回事，会不会再有其他的继承人，哎，那我就要求什么，你拿个继承的公证书啊，或者拿一个什么法院的判决，我就认这些公家的东西。
1: 嗯，
0: 这一弄就给这个温先生犯难了，因为这个母亲去世之前其实没有做什么遗产的公证，他是没有这个公证权属证书的，那么就只能按照运营商说的，就是最后一条道，就是那你拿一个法院的判决或者调解书吧。
1: 嗯，
0: 那他就没有办法，即便是三个人达成一致的情况之下，也只能以什么，以一个继承的纠纷提起到了法院，提起了一个诉讼，
1: 嗯，
0: 要求去继承这个手机号。那我们诉到了法院之后，我们的法院他在审理的时候，他又有了跟运营商不同的一个范围，对，因为我们运营商想的是什么，说你想要继承，你就是拿一个公家的东西证明你有继承权就行，可是到了法院，法院要先审理的就是这个手机号能不能继承的问题啊，你先得对于这个你到我这来打继承的官司，也不是说你们仨说怎么继承就怎么继承，或者说运营商说了你拿一个法院的判决调解书，我法院就给你做一个判决或调解书就能拿去做，我法院首先要在司法上进行一个论证，就是说这个手机号啊，它不是房子不是车子，说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财产的分配，那么就这样的一个号码是能不能够作为遗产来进行继承的，那么就这个得先在法院的一个审查和论证的一个范围之内先解决这个问题。
1: 别说啊，就这个事儿还真是一个，其实也挺现实的一个问题。
0: 对，那这手机号到底算不算能继承的财产呢？
1: 对呀，号码它是一个虚拟的，是吧？
0: 嗯
1: 啊，它不像是手机，它不像一个手机本身，
0: 对，
1: 或者是什么什么现金呢、啊，或者是那些财产、房子、车哈。
0: 对，
1: 这个事儿还真是啊。
0: 对，而且更有一点哈，其实我们通常说是谁谁谁的手机号，谁谁的手机号，但我们还不能忽略一点是什么？这个谁谁谁的手机号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我们从运营商手里面花钱来获得了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而真正的所有权，所有的这些运营的号码的所有权其实并不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名下，我们只是获得了手机号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当然
1: 就算是这个手机号我用了20年了，
0: 对，你也
1: 使
0: 用权，使
1: 用权啊，
0: 对，当然它是一个排他的使用权啊，因为那个给你了在你名下，那就只能是你自己来使用，不可能说给别人去用，对，但是它的所有权其实是还是属于运营市场的，它不属于说我们每一个个人。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号码，手机号码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它属于一个国家所有的，那么用户只是跟运营商签了这个服务合同，我们拿到了这样的一个排他的使用性质，那么它能不能来能够来进行继承呢？那么法院呢最后是认为啊，说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它属不属于不能继承的范围，因为首先其实可以直接的说，肯定没有哪一个条款说手机号是属于什么可以继承的财产，没有直接的规定。那在没有直接的规定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先去看看说手机号它能不能作为一个不能继承的一个范围来认定。那么我们的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说手机号它不能够进行继承，那在我们民事当中很多有一些东西，当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时候，就说明没有完全的禁止它。那么既然没有说明确禁止它不能继承，那么它在法律上又不属于一些依法依其性质不能继承的，因为如果真的就说它作为一种虚拟性的财产的话，由另一个他的子女来进行这个使用，就等于是过户到他另一个子女名下进行使用，它也不属于不能继承的，也没有什么专门的权属是这个随着这个人的个人的名誉也好，或者是身份也好，有一个专属性质，它是可以进行一个过户的。就好像我们很多手机号我们不用了，我们给运营商收回了之后，运营商可能在多少年之后，哎，这手机号没有人用，他就收回到这个他的这个公共的这个资源平台之后，可能有一天还会再
1: 给重新流出，
0: 对，重新别人使用。
1: 嗯嗯，
0: 所以它也不属于不能继承的范围之内。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法院就认为啊，那这个手机号啊，其实它是什么，它还是属于一个可继承的一个财产，虽然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因为它绑定着一些我们的真金白银，这种绑定了就在于比方说它剩余的话费，它手机号里剩余的话费那就是你的真金白银充进去的，可能还有一些什么积分啊、会员权益什么的啊，还有就是让我

0: 我们前面说的那个靓号，它本身这个靓号其实在我们市场上它就是有一定的交易价值的，我们不能完全的说那你这个五个八就跟普通的号是一样的，我们也要承认它在某定的市场它是有价值的。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手机号绑了银行，绑了支付工具，它有这样的接收验证码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就会跟我们的财产安全进行直接的一个挂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最后就认定说它作为一种网络虚拟财产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那么手机号就可以归入到虚拟财产的范围，由继承人来进行一个依法的继承。那么确定了它的这样的一个性质之后，那下一步可能就是研究一下这个温先生，因为他毕竟提起了一个诉讼嘛，诉讼了之后他作为原告，他的两个姐姐就是被告啊，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母亲没有其他的继承人了，只有他们三个子女，那么法院可能就去审查一些的，那么这个温先生和他的姐姐都是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那么他的姐姐呢也明确了说，我们就是不要放弃这个号码的继承权哈，就由这个温先生来进行这个继承就可以了。那么基于两个姐姐也最愿意放弃，等于其实双方没有本质上的矛盾，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就出具了一个民事调解书啊，因为没有双方没有矛盾又能达成调解，就不用非得说法院下一个判决，是可以走民事调解的。哎，法院出了民事调解书之后呢，确认说这个号码就由这个温先生来进行继承。那温先生拿着这样的一份调解书就到运营商那里去办理了过户，因为运营商当时说了，运营商没有就是说否认过说我这个号码是有财产价值的，但你可以这个过户，但是我需要有这个对公的这个文件啊。那么拿了这个法院的调解书之后呢，运营商就给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过户的一个办理
1: 啊。
0: 所以其实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就是像这些一些虚拟的财产现在在随着我们现在这个虚拟的这些网络也好啊，或者是一些虚拟的交易也好，我们就会越来越发现一些虚拟财产它是具有一定的财产性质和市场价值的。那同时呢，我们也一定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法律必须也随之前进，那么也在逐步的去扩大这样的一些可保护的财产利益的一个范围。那么已经把很多我们的虚拟的一些数据账号啊财产都作为了保护的权益当中，纳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法益的保护当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对于电话号码法院最后是认为是可以作为遗产来继承的啊。那么这也是对于我们在一些所谓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些虚拟财产啊，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价值的保护的一个案例啊。就如果大家涉及到一些像手机号码啊、游戏账号啊啊，我们还是要认可它的财产价值的。
1: 刚才马律师跟大家讲完这个之后呢，也让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话题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这个手机卡、手机号码啊，大家可能会想到是手机卡。这个手机卡它只是一个号码的一个承载体，这个号码它是永远它不会消失的。你卡如果丢了的话，你上这个移动公司啊，或者是通信公司，你可以重新办，这个号是永远存在的。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说它也可以作为遗产，
0: 对，
1: 被这个
0: 被继承，
1: 被继承啊。
0: 对，
1: 这个确实啊。那么你看你的手机号，假如你三个月没有交费了啊，那么移动公司或者是其他的一个通讯公司呢，他可能会把你这号就收回了。收回之后，再过两个月之后呢，他又重新的流回市场了。我就曾经有一个最早以前有一个号码啊，我好长时间没用，大概半年没用了啊。那后来我再打这号码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号码已经又被其他人用了。所以说，它这个号码它永远不是归你个人的，你只是有一个使用权。
0: 对，其实通过这个南哥说这个案例，其实直接就更好的能够体现出来，就是我们对这个号码没有所有权。它就是运营商跟我们签服务协议，把这个号码给我们来进行一个排他性的使用。
1: 对，
0: 那你长时间的欠费，长时间的不使用，在符合运营商的一些合同条款的情况之下，那人家就给你收。
1: 对啊，你违约了。
0: 对，他能收回就说明他并不是完全的属于你的。
1: 对，
2: 那你在收回的过程当中不应该把欠的款欠的费交一下吗？不用交他就收回了。
0: 南哥交没交当时那个欠？
1: 好像一直欠着，
0: 一直欠。
2: 但是
1: 对，
2: 你看欠着他也觉得没有问题，就是半年之后我就给收回，是这样的。
1: 那个时候可能是不是实名？
0: 不是实名，
1: 不是实名。
0: 对，
1: 如果你现在是实名的话，
2: 我说的嘛，应该是
1: 他不会让你欠 这个通讯公司的选的。
2: 对，要不然的话，你看你打了一份电话。

0: 这特别长途，然后你欠了，比如说咱说啊，三五百块钱，然后我就不用了，然后找不到你，然后我就收回，那么这个钱的损失，所以现在可能实名制就没有这
1: 个。一个是这个，二一个是什么？各种通讯公司他不会让你欠的太多啊。
0: 对，
1: 一旦你欠了二十或者多少钱的时候，他
2: 不断的
1: 停，他给你停
2: 机
1: 了，他可能他会及时的给自己止损，
2: 对，
1: 是不是啊？他是这样的，
3: 让你不能再进行拨打了。
1: 对啊，
3: 你真的欠的多，在我们现在实名制的情况之下，那运营公司也可以起诉你，要求你按照服务合同去交纳这个运营商的这个服务费用的。
1: 对，话又说回来了，假如你一直按照原来的那种服务费啊，月租也好或者怎么样，继续履行你自己的责任的话，这个手机号码你可以无限期的使用，
3: 对，
1: 没问题啊。
3: 对
1: 对
3: 对。
1: 那么到最后呢，还是那句话，这个号码的所有权还是归通讯公司，你只有这个使用权。
0: 就像现在我们比如说要办一个新号码，像大学生上学啊，办一个新号码，你就会发现什么号码段都有，什么139的、150的、18几的、19几的，是吧？你说哎，这个号码，那你看139的好像有点久远，像我们这个年代用的都139，但现在好像年轻人是19几的、18几的。
1: 哎呀，现在这号码这个号段，号段哈，真的。
3: 你说从电话号码是能够看出来你是多大，
0: 你是哪一个年龄段的人啊？
3: 对对对。
0: 那要这么说，孩子们选的时候尽量避免，就是是不是我不能跟你那个年龄段，我要选择现在这个新号啊？
3: 对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因为说到这儿了，说既然这个手机号码是我们跟运营商签的服务合同，他给我们来使用的，那么这个服务合同的条款，也就是说，其实你使用号码的这个费用就可以跟运营商进行沟通和协商，民事嘛，总能约定。所以这里面就是如果说是有一些用的很老的时间很长的这样的一些号码，可能当时的你使用的那些套餐啊，跟我们现在的这些网络这些多少多少 G 的这个流量并不太匹配的时候，其实也是提示一些朋友啊，你可以去找运营商去进行一个更换套餐的一个协商，他可能也愿意跟你更换一些新的这个套餐啊。
1: 这个名词叫携号转网
3: 啊，那个它好像还可能有不同的跨运营商在，
1: 跨运营商
3: 也有这个。
1: 我原来的号呢，可能138是移动的，但是现在有可能是联通的，就是现在已经这个号码已经不能验证你到底是哪个通讯商了。
3: 对对对。
1: 有听众问这样一个问题，刚才说了手机号码可以继承啊，那么著作权的话呢，可不可以？比如说他著作权，他父母写的歌啊，或者一个作品，那么都不在了，那么这个著作权能不能被他的儿女、子女啊？所继承呢？
3: 这个其实就在于啊，我们的这个著作权啊，它的这个权属的性质。那么在著作权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它是怎么来的？它其实是什么？是写出来的。
1: 对啊，
3: 谁写出来
1: 的？
3: 就是作者创作出来的。所以著作权它是有一个什么呢？叫人身权的。它是有人身属性的，那么作为有人身属性的人身权利，它是没有办法继承的。因为我们的著作权，它有保护周期啊，它所谓这个继承的期限是可以在他这个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作为他这个保护期，那作者死后的这50年，他的继承人是可以依法去享有这个是获取收益啊，去使用啊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他期满了之后，他就不再受保护，所以他不能叫著作权的一个继承，他只能说著作权本身就可以，他的保护期就延长到了作者死亡后的50年。但因为他又有一个切身的人身的权利，他就不可能说我一代的再往下继承，过了50年之后，我再由下一代的继承，这个就不行了，因为他毕竟有这个人，就好像我们前面说，为什么说号码当时法院说他不具有不能继承的这个属性，这就在于有一些涉及到人身权，跟这个人本身就有关联的东西，他是没有办法继承的。
1: 明白了，
0: 好，咱们今天的明白说法到这就结束了，特别感谢马林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也特别感谢听众朋友。好，咱们这个时间段的明白说法就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3: 好，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

0: 码是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轩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九五幺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17:37，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如果路面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或者是您发现了最近一段时间哪个路段有一些这个路面上的情况与以往有不一样，然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YKFM951 YKFM951。 这位朋友呢叫王峰，他说，我说一下这个外环啊，现在天天全是大车，想建议一下咱们交警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去疏导一下交通，然后也想了解一下真相。就这个呢，我记得有一天啊，咱们这个节目已经和大家说了，在周五的时候啊，说的是这个李军主任啊和大家说，是因为银钢东路等路段维修，导致部分货车不按规定绕行路线通行，那违规就近通行工农路，所以工农路进行违法抓拍系统呢现在就已经启动了啊，违法通行会被抓拍的。那么对于违法通行货车多的问题，除非就是除了这个非现场执法抓拍之外，咱们交通管理部门已经派了警力现场管控，引导货车通行正确的路线，避免处罚，依规通行。当然了，对于那些拒不整改的将采取现场处罚。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给大货车司机提个醒啊，如果您要是通过广播听到我们的节目，因为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一点是工农路进行违法抓拍的系统是开始启动了。你以前呢开着大货车走这条路的时候，你觉得也没有启动啊，没有事儿，对吧？但是现在你想，开了一天大货车挺辛苦的，那您要是被罚了，是不是心情也是不美丽的，对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跟您说啊，咱们就是按规矩开车行驶。好，包括现在，
1: 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51 啊，大家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
0: 对，
1: 这个介绍您行经路口路段啊，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
0: 是的，
1: 来，看一下此刻啊，咱们营口主城区部分路段的车流情况。首先呢，来看一下红旗小学的门前，
0: 放学了。
1: 现在是17:40哈，孩子们已经放学10分钟了，但是仍然有部分同学呢没有完全走出校门，校园周边。这个停车的秩序呢，这个我觉得这段时间就尤其从今年秋季开学以后啊，这个秩序还是比较良好的，至少我们能够留出了3条机动车道啊，然后家长呢车辆呢都是有序的排放在道路的两侧，占了一排，这个南北啊各占一排，这样的话呢让咱们社会车辆呢还能够有3排车道往西走，因为它是一个
0: 单行
1: 道单行路啊。你看现在这些孩子啊，呵呵

0: 就瞅这画面呢，觉得特别的挺温馨的
1: 啊、
0: 嗯、对，尤其是什么呢，
1: 快乐，
0: 对，你看啊，这是一线辽河大街，然后呢旁边是红旗小学，然后前面是辽河大剧院，再往西看呢就是夕阳西下啊，再往北看那就是辽河，大辽河呀，
1: 对，
0: 是吧，就算是不再留下，尤其有这个夕阳的情况啊，画面特别的美。来，不管怎么样啊，路上的车流量多也好少也好啊，每个驾驶员朋友在开车过程当中都应该注意好瞭望，千万不要分神驾驶，更不要呢就是随意的这个变道啊，还有呢就是说抢行啊，是吧，以免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嗯，看一下万达广场的制高点啊，显示的是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南北方向市府路啊左转正在绿灯放行，东西方向渤海大街车辆呢不断的向路口聚行聚集，此刻啊这个到了晚高峰的高峰期了，东西方向的车特别的多啊。

0: 市府路、学府路啊，就是还是从老妇医院那个路口到，不是老妇医院一块路口啊，就是南湖，现在叫南湖大家购啊，那个超市的路口，然后呢往南走，一直到五线啊，现在呢仍然是封路的这种状态。你看路面这个地下管网改造，然后呢路面进行这种施工，所以呢南向北的车基本上都已经分流了，然后呢只有北向南的车停堵，
1: 变成两排了，
0: 两排，对，两排车道。
1: 所以有些路段呢，大家因为是不是第一天出行嘛，所以也知道这个路段比较堵。那你就是这个车辆走到这的时候呢，你首先我觉得在心情上你要平复一下，
0: 对
1: 吧？你只要不着急，那你就按规定走到你属于你的这条路，那这个路面呢就不会堵死，对吗？
0: 对，
1: 你会发现一到这个晚高峰的时间，我们就会关注一下就是在学校门口的交通情况，因为通常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学校门口会拥堵一些，其他路段基本还可以。
0: 但是学校门口这种拥堵呢，它可能也就是持续20分钟左右啊，等孩子们放学上了家长的车之后呢，这个路面的交通秩序也会马上恢复过来啊。
1: 要说啊，这个开学季啊，我们就觉得关注的比较多。你看高中刚，如果说刚刚升高中，有一部分同学就住校了，哎呀，也是家长啊在门口就觉得挺观望的啊，然后迟迟呢就是也不想离开，然后就等着晚上9点钟啊或者白天哪个时间段啊孩子打个电话啥的。这是高中。初中呢，家长就会觉得哎呀，一下学业课就那么多，你小学呢就是语文数学还有英语，这初中呢就加了好几门课，然后到大学呢你可能关注的就要差一些，就是你适不适应，因为毕竟已经成年了，可能有一些事情就要自己去做决定。但比较好玩的是啊，这两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各个学校不都开始军训吗？
0: 对啊。
1: 但是你想象的军训是什么样子？咱们想
0: 象走正步啊。
1: 对呀、啊，现在不是你天天走正步，他就是我们说少了一点乐趣啊。
0: 啊。
1: 说你军训，你天天走正步，这孩子们能不能坚持下来、啊？
0: 你说的是。高中还是大学？
1: 咱们说的是大学啊，
0: 大学，
1: 那高中就是肯定就是比较正规性，但是各个地方的大学的这个军训真的是不一样啊。你比如说四川，啊，这个四川大学新生军训特别的接地气，
0: 咋了？
1: 你能想到接地气接成啥样吗？说9000多个大学生下地开始打谷子、掰玉米，这谁不愿意去呀、这就像孩子们做游戏一样，对不对？
0: 社会实践嘛，这就
1: 对，回归到大自然了。要不然你就在那摔正步、摔正步、摔来摔去，最后哎呀腰疼腿疼，是不是？
0: 对呀、
1: 但是他就觉得比较枯燥单调一些。但是你看现在，就是我觉得这种人文性的这种关怀也很多，让孩子们真正的去接地气。
0: 明白。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让这些大学新生吧，能够这个走进田间，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
1: 对呀、
0: 老话不讲吗？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嘛，对吧？这样的话呢，这个
1: 比那些单纯晒太阳站队，人家沉浸式的这种军训，他多了一点烟火气。
0: 是，
1: 你看他又锻炼了身体，又懂得了珍惜，这是不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方式
0: 呢？又有了一个劳作，我觉得啊，
1: 对，
0: 田间那种劳作。
1: 人说了啊，说这个都值得推广啊。然后呢，说以为你开学可以逃过一劫，没想到在家里打完谷子，到学校还继续打。
0: 是，这个。
1: 你说啊，除了这个四川大学，还有你能想到人家广东吗？
0: 广东
1: 你广东大学的军训是什么样的、广东大学，你说你还得是广东，说大学军训教孩子们骑电动自行车。
0: 哟，为啥呀？
1: 为啥呀？因为学校大呀、然后孩子们就是从你要上课，食堂还好，就是食堂就比如说离得稍稍有。一些离的宿舍比较近，但是如果说你上课的话，从这边走到那边，你就觉得要早起20分钟。如果你要会骑上电动车，你是不是就是可以多睡10分钟啊？所以人说了啊，说你要是说骑电动车，这必须是广东人必备的技能
0: 啊。对呀、
1: 对不对？
0: 广东也是电，这叫什么？电摩。
1: 对，
0: 是一个大省。
1: 人说了，这种军训啊才有意义，让学生做学习生活必备用的生存技能。人说了，这个是不是大家也可以学一学？
0: 对呀、
1: 如果是说，两广的会 自行车一般都不用学，抓住车你就可以骑了。但是有的人说这电动车孩子们学不好啊，所以教孩子们怎么拐弯啊，不能说入库了，怎么拐弯，怎么骑，怎么注意安全，这个就是很重要。其实包括我们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昨天
0: 也有
1: 吗？没有，就是一个温馨的开学的画面。我看这个咱们的封总啊，他有一个视频，他就说整个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他们提前一天晚上，就是食堂工作人员做了多少份5000多份小生日蛋糕，新生们来了之后，哎，有一种甜蜜蜜的感觉，就拿到了，上食堂取一份小蛋糕，我就觉得咱们这都好有创意，好温馨。别说是回家的感觉，就是一份创意让孩子们眼前一亮。所以说我觉得在开学季呢，各个大学也都所谓的叫卷起来了，什么样的开学场面更好，是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到那儿去报到，新生照个相打个卡，是吧？
0: 然后
1: 还是说有这个小蛋糕 对吧？
0: 对，
1: 所以特别好。但是也有的小学啊也不错。
0: 怎么了？
1: 你看啊，有的小学就是像上一年级的小学生，家长是不是一般还是因为晚上就见到了，白天相对来说也比较安全，然后正常学习，但是家长们还是会觉得中午吃的啥呀，有没有你爱吃的菜呀，就是你在做什么。就是我们的食堂包括也特别好，你看我们现在食堂就经常会在这个一周的菜单底下，就是说哪位同事提供的这个菜谱，对吧？那我们看啊，现在呢说我们做什么得需要大家爱吃啊，这也是食堂工作人员想看的，我一身的手艺，对吧？我这厨艺我做的这么好吃，但是同事们孩子们不爱吃，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调研，你看让小学生投票点菜，
0: 这挺好，
1: 是不是挺宠娃的？
0: 这什么地方？
1: 这个是江西宜春高安市第6小学的孩子们收获了一个特别的惊喜，就是学校食堂门口立起了一面菜肴勾选墙，孩子们呢可以为自己心仪的菜品投票，比如说有很多小孩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是吧？可乐鸡翅，就是
0: 锅包肉，
1: 对呀，常吃的。你说 你要么也是做，要么也是原材料。如果说就剩饭的那个桶啊，越打越满，说明孩子们都不爱吃。
0: 对，对你这个菜品是有。你有意见的。
1: 其实我觉得各个单位的食堂都不能是做自嗨式的食堂，就是你要听听大家的心声，你做饭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让大家喜欢吃，而不是咱们这个厨师长喜欢吃什么，对吧？
0: 对，
1: 所以为了让我们达到这个和谐的共识，所以我觉得可以问一问啊。你看这个小孩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开心，说孩子们爱吃什么菜食堂就做什么菜，这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0: 也就是说什么呢，学校食堂啊把一些备选的菜品啊提前呢在这个墙上有公示，然后孩子们呢可以在你喜欢这个菜品下面呢贴上这个一个小纸条，或者贴一个小红旗，是不是？
1: 对，
0: 那可能这个学校呢每天中午是6个菜吧，但是呢厨师啊就是学校的这个食堂方面呢 他可能会有10几个选项，然后呢选择前几个，就是前6个吧，投票最多的，是吧？每个同学可能只能投1次票，然后呢根据大家的这个共同的意愿选择第二天啊我们学校食堂将要这个做的一些菜品，就是把这个选择权

0: 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8: 北京时间18: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呢营口城区是12到23度，盖州11到23度，大石桥10到23度，鲅鱼圈10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3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4到5级，18到27度。海面天气情况，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到9级，8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歌曲《传一盏星光》于近日温暖上线。歌曲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视角，讲述了从年少向往讲台到长大教书育人以光传光的成长故事。这首歌曲由营口本土音乐人孙旭生作曲，音乐教师江山倾情演唱。一曲星光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更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力量。下面请听歌曲《传一盏星光》。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6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北京时间18:15，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刚才呢我们看了一些网友给我们的留言啊，说了一些路况，然后我们这个警媒联动交通事故信息群呢也有回复啊。我们的刘林交警说，就是刚才提到了工农路的5线和6线现在已经是连上了，而且就是有一个地方有事故啊，说收到已经派交警到现场了，并且呢到位拆现场，大家放心。那这一时间段呢就是18:16，估计路面上的情况会好很多，但是如果有哪个路段要是比较拥堵的话，大家也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传到警媒联动群，这样呢我们交警就知道准确的位置，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拆除事故的现场，这样也还我们交通一个更加通畅的环境。
1: 都收在了心里吧，陪伴是回答。
0: 刚才我们说了，说你现在要是有心思会说给谁听呢？说宁愿说给 AI 也不告诉父母，这年轻人的心事为什么就换了倾听者呢？大家有这样的感觉吗？说现在要是有一段心思，然后说我的心思说给谁听呢？说给秋风听吧，那秋风一吹走，带走了我的烦恼，带走了我的心思。那说给谁听呢？说给风听，说给雨听，算了，说给 AI 听吧。人说 AI 这个好朋友，它有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给你提供非常好的情绪价值啊。来，咱们来说一说，说现在呢，就是审视啊，就是青少年也好，年轻人也好，这样的一种情感需要与现实支持的条件，就是问题不在 AI 是否进入了我们的感情生活，而是在这种进入如何改变人们应对困境和他人友好相处的方式。那就说承认情感倾诉的正当性，就是青少年有的时候呢也愿意与 AI 交流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还没有想清楚如何表达，担心受到责备，不愿意让熟人知道自己的烦恼，所以与 AI 对话就提供了一个高容错、高隐私、低门槛的空间。使用者呢可以反反复复的组织语言，自主的把握节奏，而不必呢对于对方的反应与评判。你会发现，如果说把心思啊，特别是青少年，你要把心思吧说给了你的好朋友听，你又害怕日后两个人不能成为永久的好朋友，他知道了你的隐私。如果说给父母听呢，父母有的时候经常会评判，然后呢也经常会给你讲一些大道理，他就是反应比较强烈啊，而不是一个浅浅的回应，他有的时候甚至不懂你的心思。然后要是还说给这是朋友啊，那么说给谁听呢？你要说找心理咨询师吧，你觉得你这个事儿一次两次解决不了问题，费用还挺高的，所以怎么办呢？就说给了 AI 听。实际上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心思说给谁听呢？除了说给谁听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你的心思说出去之后，其实你也可以看一些书，有一些书特别好，然后呢你就懂得了一些道理，你就会发现你对自己的这种接纳性也比较强了。那如果暂时你还没有看到的话呢，你可能就在想，我就说给 AI 听，说我们可以反反复复的组织语言，对吧？而且呢 AI 经过大量的语言训练，它在互动中往往能提供结构清晰、情绪稳定的反馈，还能够帮助一个人暂时平复情绪，这样就使得原本难以说清楚的困惑得以表达。说我们青少年感知到被理解，并不等同于得到可靠的支持。知识有的时候是需要倾听的，有的时候需要指判判断中的偏差，需要共同处理实际困难。它具有迎合性的 AI 能够输出体贴的回应，但是这些人啊，就是令人舒适的回答，并不一定有助于青少年理解问题的全貌。所以有的时候说心事，我的心事说给谁听呢？咱们看一下，你情感上的依赖并不能够直接等同于成瘾，个体依赖于某种支持方式并不一定是问题，依赖与成瘾的边界在于使用者是否越来越难以做出其他的选择，是否无法控制使用，并因此影响你的日常生活。有一个这个英国的教授说，他说啊，就是人关于生成 AI 责任的讨论提醒我们啊，密集使用、问题性使用与成瘾之间的

边界还是需要审慎辨析的。因此呢，我们不能简单的将青少年向 AI 倾诉直接定义以为你是不是沉迷于 AI 了，实际上真的不是啊，因为有的时候人确确实实需要这种聊天的感觉。那么依恋可以为就是应对困难提供支持，也可能表现为对某一对象的过度依赖，它的边界在于这段关系如何参与个体的日常生活。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之前对你的了解呢，他也会说结合你之前问我的问题，我现在再跟你说说你的情况。所以你会发现呢，AI 好像是挺了解你的啊，把你的这个家庭情况啊，把你在学校的情况啊，以及个人的情感呀，你好像都基本都掌握了。所以给你给他一个话题之后呢，他就是比较完整的，比较贴心的，然后给你输出一段你内心能够接受的，然后听完之后呢心情比较愉悦的这样的一段情绪价值的语言。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应当审慎面对技术带来的利与弊，平衡好技术带来的安慰与现实中的理解、责任和帮助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呢，是让青少年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得到安顿，从而呢能够更加从容、更加自主的使用 AI。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不仅是青少年，其实包括我们成年人的心思也是一样。有一个朋友说，基础性工作的同时，我们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我们用来干什么呢？说这个 AI 的时代，特别在这个开学季啊，一些大学校长啊还有老师啊都说，越是这样的减少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会让我们的大脑钝化。但是呢，如果你一边看书，你不要放弃阅读，然后结合你自身的一种思考的模式，然后提问创新，再跟 AI 沟通的话，实际上 AI 是给你的工作带来很大很大的方便的。所以工具呢都是好工具，看看我们如何来应用。

两天呢有一个热搜新闻啊，说的挺好的，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叫葫芦娃爷爷，这个就是前不久绍兴火遍全网的七个葫芦娃，现在成了绝版的风景。说葫芦娃爷爷为什么要把葫芦剪掉呢？葫芦娃爷爷是为了宠物消耗的介入，越过了应有的边界，隔着河岸终日不歇的爷爷喊叫，疯狂的主播们啊，堆满了河岸的游客，都在加速的把这份限定的美好推向了终结。互联网传播呢一直一再重演呢，因为在流量至上的网络世界当中，缺乏让那些不想火的普通人体面退场的土壤，所以游客们的热情本身没有什么错，错的就是热情失去了边界感，当喜爱变成了强制，当关注变成了打扰，那份质朴的好意就悄悄地变了味儿。流量对于普通人的侵扰未必带来明确的恶意，但是这种无形的裹挟往往让人无力招架，所以葫芦娃爷爷选择此时退一步，剪断这一切，在好事演变成坏事之间，他收回了自己的葫芦孩子们，可谓人间清醒。那么让这一切喧嚣回归日常，守住的何尝不是一个平淡而美好的结局呢？但是呢我们也想说，就是大众的这份关注哈没有错，如果说越了边界这样就不好了，所以很多动人的风景它并不诞生于刻意打造的布景，而是萌发在普通人的日常点滴当中，屋檐下的葫芦，还有小巷之间的草木，寻常人家的生活巧思，都是审美鲜活的载体，审美浸润日常，融于四时的风物，万家烟火将这份对美好的喜爱融入了生活，内化为感知生活装点生活的自觉，便不必远赴他乡或者是他方去追寻一处景致。希望下一次当世间平凡的温暖被看见的时候，我们能够以行动守住身份，不打扰不消费。平台当然我们也希望他扛起责任，对流量加以约束，避免算法推波助澜，这或许对葫芦娃爷爷最好的告别吧，也是这个流量时代里我们每个人都能给出的一份体谅与温柔。

现在大家也感觉到了，这两天呢天气是比较凉的，所以早上以及晚上的时候呢和白天的温差就比较大，大家呢这个衣物啊就是一定要添好，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比如说鼻炎呀哮喘。

0: 雪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4: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9: 这里是 FM95.1

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2: Take

婴儿是太阳的孤独，陪伴一世却不能在一起。太阳是月亮的孤独，一直都想念却从来看不见。落叶是风的孤独，让它落下却无法带它离开。这是少年眼中的世界，他对孤独的理解却道出了世界万象。你是我的孤独。

他用沙哑的声音唱着这一首歌，好像将这一份孤独唱进我们的灵魂里。有时候孤独很美，美得让人痴醉，有时候孤独很苦，苦得让人发笑，有时候孤独也很痛，痛得让人断魂。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分享温暖的歌，在安静的夜晚陪伴你。无论你是一个人每晚默默守候着我，还是有知心爱人或温暖家人陪伴着，一起来听我每天的推荐，我都希望你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刘若英，陪伴着。

会塞着耳机一直听他的歌，你可以去感受他的音乐，他的文字，好像有一种知性的贴心的温暖。在他的歌里，你能够感受到一个女生不同人生阶段不同的心境和选择，各有各的孤独，各有各的收获。

人呐，即使怀念过往，也无需伤感，只要对得起曾经的自己和那段岁月，所有遗憾也分外美丽。

0: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1: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 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知道吗，那个深埋在心底的你，是我无法说出口的秘密，也是我生命中的死穴。世界那么大，可我就是

仿佛超越于现实之中，置身在时空之外。岁月的长河在眼前流淌，每一个音符拍打着内心。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李健的深情和诗意，王俊凯的纯真和青涩交织在一起，带来了岁月中最美的画卷。歌曲传达的意境让人心醉，好像小说里、电影里，那透过杂货店的信箱里连接的不同时空的故事。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而不得，有一些爱终究会被岁月掩藏在风沙里，渐渐埋没底下，只有自己一个人知晓。但走过漫长岁月，每个人都终将遇到那个有心人，这是我们心里最大的期待。梁静茹，接受。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考究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育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

0: 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银行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所有的患得患失

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支配不了的，比如运气和机会，舆论和毁誉，那就不去管他们，顺其自然吧。世上有一些

东西是你自己可以支配的，比如兴趣和志向、处事和做人，那就在这些方面好好的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是什么，也要学会顺其自然。

和做人一样，都是宁可把小事做好，而不要相信空谈高论。如果一个人连生活里对你好都做不到，又谈什么拿一生来爱你呢？小事看人品，大事看人格，生活看习惯，爱情不相信好高骛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个人都有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闪闪发光的时候，但其实大多人都是普通的。不要沮丧，不必惊慌，做努力爬的蜗牛或坚持飞的笨鸟，在最平凡的生活里谦卑和努力，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你该学会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同时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有什么想跟小青说的，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

着别人的地图寻找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时，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不必艳羡他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杰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

0: 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今生能碰上一个让你真心爱着却无法牵手的人，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悲哀的宿命，其实这也是上天对你的一种眷顾。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稀里糊涂的婚姻中荒度光阴，根本就没有机会品尝爱的滋味。真正的深情是隐忍，是大爱无言，是适时的等待和阡陌，是彼此的尊重和欣赏，是那种欲诉还休的惺惺。

当我们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懂得了用读书、工作、吃饭、看电影，或者坚持一些小爱好来填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将排挤孤独的方式寄托在另一个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自由，才不会在面对所爱的人时试图用孤独和付出来打动对方、绑住对方，而是应该彼此支撑、彼此成全。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多要求自己，你会更加独立；少要求别人，你会减少失望。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
3: 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4: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7: 当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生活就会开始给你做减法，拿走你的一些朋友，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拿走你的一些梦想，让你认清现实是什么，让你能看着自己忙里忙外，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你才能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节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开始犹豫不决，到底头发是应该绑着还是该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所有你曾经哭过的事儿，多少年之后你一定会笑着说出来，然后骂自己一句，当初真的好傻。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时间会解决一切，记得要好好爱自己。

要瞧不起你手头上所做的每一件琐碎小事儿，把它们干漂亮了，才能成就将来的大事儿。不要去焦虑太远的明天，因为焦虑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令现状变得更加糟糕。虽说是青春易迷茫，但你迷茫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本该拼命去努力的年纪，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

0: 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难免在生活里陷入自我拉扯，一边渴望安稳停靠，一边又忍不住想挣脱眼前的束缚，心里藏着无处安放的疲惫与迷茫，常常在进退之间反复徘徊，害怕停留会困住自己，奔赴前路又畏惧未知的风浪，总想找一处能卸下所有紧绷情绪的角落，躲开喧嚣纷扰，独自消化心底积攒的委屈。可逃开现实片刻后，终究还是要回头直面琐碎日常，那些藏在心底的纠结与孤单，只有自己能彻底读懂。短暂的躲避从不是长久的解法，只能慢慢学着与内心纷乱的情绪和解。

寒冬街头，冷风裹挟着寒意扑面而来。孤身走在空旷路上，周遭灯火热闹，却融不开半点心底的寒凉。曾经相伴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人海，回忆翻涌时，只剩独自承受落寞。过往温存都成刺心的碎片，无人并肩分担心事，只能任由孤寂裹住全身。冷暖得失皆自己扛，城市再繁华也衬得身影单薄。风吹不散心头遗憾，徒留满街清冷与挥之不去的怅惘。漫长夜色里，所有思念与心酸都只能默默藏在无人看见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投入感情时总倾尽全部真心，轻信眼前温柔，把满心柔软尽数交付，却总在日程退却后独自承受落差带来的难过，受过的委屈无从言说，深夜反复回想相处点滴，明明早已察觉疏离，却仍舍不得放下过往牵绊，内心敏感又执拗，习惯独自消化眼泪，旁人难懂心底脆弱，一次次期盼又一次次落空，慢慢学会藏起所有期盼，不敢再毫无保留奔赴一段感情，只剩满心难以抚

人海相逢，从无既定轨迹，兜兜转转遇见谁，错过谁，皆由缘分牵引。曾以为相守能抵岁月漫长，却难免面临别离离散，纵有万般不舍，也无力扭转际遇。世间爱恨悲欢自有定数，强求只会徒增煎熬，不必执着纠结得失，遇见已是难得的馈赠，聚散随缘，不必耿耿于怀，看淡离合起伏，珍惜每一段擦肩相逢，坦然接纳命运安排的所有相逢与别离，心宽方能放下执念，平和看淡世间所有深浅缘分。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巷口旧物藏着过往细碎回忆，一段同路终究走到了分岔路口，那些并肩走过的朝夕，连同路边寻常光景都刻进心底。分开后总在相似场景下一时回望，明明清楚再也回不到从前，却忍不住贪恋曾经相伴的暖意。遗憾没能走到长久终点，所有温柔片段只剩独自反复回味。人海再难寻相似身影，只剩旧景提醒遗失的陪伴。万千心事无人倾诉，只能把遗憾悄悄收进岁月深处。

睡着太阳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

季更迭往复，年年花开叶落，循环往复，身边却早已少了当初相伴同行之人。春日共赏樱花，夏夜并肩吹风，秋时同看叶落，冬日依偎取暖的画面仍清晰留存心底。岁月不停向前奔走，所有朝夕相伴都沦为过往回忆，独自熬过一轮又一轮冷暖。风景年年相似，身边光景再也不复当初，满心思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山野间藏着纯粹直白的爱慕，清风与长路都见证质朴心动，爱意不必刻意遮掩，坦荡诉说心底倾慕。山间烟火温柔绵长，年少情愫热烈又干净，没有俗世繁杂算计，只盼心意互通，朝夕相伴。山河辽阔抵不过一份赤诚欢喜，这般纯粹的感情格外难得，历经世事之后再回望，愈发怀念这份不加修饰的真心。简单的偏爱才是人间最动人。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房，八八。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胭脂屋。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一个人不是不可以，可是我更期待你，期待和你一起经历生命中的每件事情，每一件好的事情，坏的事情，平淡的事情，感动的事情。梁静茹，给还没有遇见的你。

所有的关系中，懂得互相服软，轮流低头，就不会走散。可我们两个偏偏脾气倔，还都想赢。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五月天，它不仅能够用躁动的摇滚乐来揭开每一个季节的序曲，也同样用凝聚希望的文本唤醒每一个人深埋于心底几乎快要忘却的赤子之心。突然好想你。

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唱起熟悉的歌，会让人陷入无尽的回忆当中，想念从前，想念那一个深夜，想念曾经在一起的日日夜夜，那些都是不舍得错过的浪漫图景。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
2: 新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

在我看来，喜欢和爱并不是一个东西。喜欢这一种感觉其实很不稳定，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淡，总有一天在

同快乐，共同悲伤，互相磨合之后积淀下来的东西。他也许没有喜欢那样全凭荷尔蒙的分泌，而是一种历久弥新之后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昨天我朋友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终于走出来了。他说我用了3年零2个月，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它并不是我的花，我只是刚好途经了它的盛放。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支配不了的，比如运气和机会，舆论和毁誉，那就不去管他们，顺其自然吧。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可以支配的，比如兴趣和志向，处事和做人，那就在这些方面好好的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是什么，也要学会顺其自然。

和做人一样，都是宁可把小事做好，而不要相信空谈高论。如果一个人连生活礼仪对你好都做不到，又谈什么拿一生来爱你呢？小事看人品，大事看人格，生活看习惯，爱情不相信好高骛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每个人都有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闪闪发光的时候，但其实大多人都是普通的。不要沮丧，不必惊慌，做努力爬的蜗牛或坚持飞的笨鸟，在最平凡的生活里谦卑和努力，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着别人的地图寻找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时，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不必艳羡他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同时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有什么想跟小青说的，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今生能碰上一个让你真心爱着却无法牵手的人，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悲哀的宿命，其实这也是上天对你的一种眷顾。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稀里糊涂的婚姻中荒度光阴，根本就没有机会品尝爱的滋味。真正的深情是隐忍，是大爱无言，是适时的等待和阡陌，是彼此的尊重和欣赏，是那种欲速还休的惺惺。

我们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懂得了用读书、工作、吃饭、看电影，或者坚持一些小爱好来填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将排挤孤独的方式寄托在另一个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自由，才不会在面对所爱的人时试图用孤独和付出来打动对方、绑住对方，而是应该彼此支撑、彼此成全。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多要求自己，你会更加独立；少要求别人，你会减少失望。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
2: 我以为我会哭，

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明天再见。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得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难免在生活里陷入自我拉扯，一边渴望安稳停靠，一边又忍不住想挣脱眼前的束缚，心里藏着无处安放的疲惫与迷茫，常常在进退之间反复徘徊，害怕停留会困住自己，奔赴前路又畏惧未知的风浪，总想找一处能卸下所有紧绷情绪的角落，躲开喧嚣纷扰，独自消化心底积攒的委屈。可逃开现实片刻后，终究还是要回头直面琐碎日常，那些藏在心底的纠结与孤单，只有自己能彻底读懂。短暂的躲避从不是长久的解法，只能慢慢学着与内心纷乱的情绪和解。

寒冬街头，冷风裹挟着寒意扑面而来，孤身走在空旷路上，周遭灯火热闹却融不开半点心底的寒凉。曾经相伴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人海，回忆翻涌时只剩独自承受落寞。过往温存都成刺心的碎片，无人并肩分担心事，只能任由孤寂裹住全身。冷暖得失皆自己扛，城市再繁华也衬得身影单薄。风吹不散心头遗憾，徒留满街清冷与挥之不去的怅惘。漫长夜色里，所有思念与心酸都只能默默藏在无人看见的心底。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投入感情时总倾尽全部真心，轻信眼前温柔，把满心柔软尽数交付，却总在热忱退却后独自承受落差带来的难过，受过的委屈无从言说，深夜反复回想相处点滴，明明早已察觉疏离，却仍舍不得放下过往牵绊，内心敏感又执拗，习惯独自消化眼泪，旁人难懂心底脆弱，一次次期盼又一次次落空，慢慢学会藏起所有期盼，不敢再毫无保留奔赴一段感情，只剩满心难以抚

爱相逢从无既定轨迹，兜兜转转遇见谁，错过谁，皆由缘分牵引。曾以为相守能抵岁月漫长，却难免面临别离离散，纵有万般不舍，也无力扭转际遇。世间爱恨悲欢自有定数，强求只会徒增煎熬，不必执着纠结得失，遇见已是难得的馈赠，聚散随缘，不必耿耿于怀，看淡离合起伏，珍惜每一段擦肩相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以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个歌手声音很特别，好像是陈绮贞和梁静茹的结合。不过呢，这一首走心的好歌，我就只把它收藏在了私人歌单里，我没有分享给别人过。大概是歌词太扎心太细腻，他会把心里的那种难以言说的情感描绘得淋漓尽致。朋友们都结婚去了。

每个大龄的未婚男女青年都有一段不太愿意去回首的往事，要么太美好，要么太残忍，要么又美好又残忍。朋友们都结婚去了，而你还是一个人守着一段往事。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很新鲜。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很平淡。不管是一见钟情的怦然心动，还是久处不厌的心生好感，每一段感情开始的时候都很甜蜜。好运，如果来生还能遇见。

生还能遇见你，我会紧紧拥抱你在怀里。大概是明白今生再也不可能，所以才会如此克制情绪，然后无奈的嘶吼。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

们都曾经遇到过那样一个人，本以为会与之同行一生，最终却失散于时光的拐角，只是道了声再见而已，却已经用尽了所有爱的力气。孙燕姿，半句再见。一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总是对自己说一个人挺好，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路过晴天，一个人撑伞走过雨季，却在某一个失眠的夜里，彷徨地望着天花板，黯然地擦去没来由的眼泪。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11，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家好，
2: 我要和妹妹一起上学啦。
3: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1: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4: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2: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5: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2: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6: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啊。
1: 嗯，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早，我是江东。我们是
0: 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不老的活力都等着一出人爆发。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
1: 今天的感觉啊，早上天还是挺凉的啊。那这样的天气呢，但是大家可能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睡眠质量比夏天好了不少、
0: 睡得能稍微香一点了、
1: 睡得更踏实了。
0: 对，
1: 而且呢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啊，就是可能就是想在床上多躺上几分钟
0: 多赖一会儿、
1: 对，你就看看时间呢，比方说明明这个闹钟响了，闹钟先摁下去是吧，我们再躺个5分钟3分钟，有的时候哪怕多躺1分钟，
0: 多躺1秒钟，
1: 就感觉解乏，是吧？
0: 对，就感觉赚了。这往后啊，贪恋被窝里面的这个温度的时间会越来越多。那咱们现在呢，还是啊，趁着现在起床还没有到最困难的时候的时候，咱们还是现在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作息比较好。
1: 现在特别是家长早上送孩子上学啊，这个孩子上学到学校是固定时间的，
0: 没错。
1: 然后天越凉呢，可能孩子起床也会越困难一点、所以呢，这个咱们晚间可以调整一下生物钟，让孩子稍微早睡点啊，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这样一个习惯。
0: 是的，很有必要。在北京时间的7:37，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的留言信息。韶山小学的孙艺竹来打卡，他说：“东叔婷姨早上好啊，今天的天气感觉很不错，听着你们俩的声音哈，我现在心情非常的美丽，开开心心的去上学了。”
1: 嗯，这孩子早上出门都够早的啊。
0: 嗯。
1: 来看一下笨宝，发来了最新的作品。哎呀，这很难得啊，这早晨一开播，这笨宝的新作就来了，
0: 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1: 他说：“主持人早上好，打卡报道。”
0: 早上好、
1: 他是这么讲的，他说：“碧蓝天空白云涌，秋高气爽凉意浓，车水马龙上班路，朝阳出现步履匆。”哎，他说这四句话正好就是刚才咱们聊到的早晨那个这个场景。
0: 对，
1: 天气很好，但是呢大家上班啊上学啊都是急匆匆的，还是要赶这个时间。
0: 每一句话哈、除了诗意很浓之外呢，也都展现了一幅画面。
1: 他说这第一句就是碧蓝天空白云涌，我就想起那句歌来了。
0: 哪一句？
1: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啊！
0: 快唱出来呀！哎呦，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马儿在跑，画面感也是很强的。
1: 看看小潘发来一条路况，那现在呢，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以东那段路段的交通啊，因为修道，现在呢相对来讲就感觉早上那块有点这个秩序有点混乱啊。他建议呢，这个应该在学校这个停车场进出口的位置啊，设置一个交警指挥一下，要不然呢，这个来来往往的车辆啊，进出出呢，特别容易堵住。
0: 好嘞，收到。继续来为各位关注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的好朋友爱要坦荡荡哈，来的也挺早的。他说：“早上好，动听。”
1: 早啊。
0: 此时呢，工农路和清华大街往北小桥处那儿，现在有一起事故哈，即将往那儿走的老铁，咱们千万千万要多多注意，避让一下。
1: 好的，感谢发来的路况。这是理工附小的王运一打卡说：“今天早上吃的是热乎乎的馄饨。”
0: 现在早上就特别愿意吃点这样汤汤水水的，
1: 对，
0: 带点热乎气儿的
1: 馄饨呢、热汤面呢，是吧？这都很好、
0: 都挺好的。
1: 英才小学柳沐晨打卡，
0: 收到，早上好。
1: 张诗琪，青年小学的吕芳一打卡。
0: 芳一还说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感觉也是有点冷，一看天气预报才15度啊，早上。
1: 还有青年小学的卜凡轩打卡，卜凡轩才上2年级，没说在我的印象当中，一直觉得这孩子应该上5、6年级了。
0: 因为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对，老听众啊。红旗小学新云涵打卡，
0: 收到，早上好，新
1: 云
0: 汉，
1: 对，
0: 欢迎啊。
2: 红旗小学一年级新生刘浩婷来了，他说：“东叔婷姨早上好。”
1: 嗯，早啊。
2: 上一周啊，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小红花，这一周呢，我也是要继续努力。
1: 对，特别是到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啊，可能很多家长都会不自觉的瞄一眼墙上那个红花榜，哎，
2: 对，
1: 就是看看孩子们啊，这个自己家孩子这个学期
2: 得到的这
1: 小
2: 粘贴，
1: 对不对？
2: 嗯，如果说光荣榜上自己家孩子的名字的后面那个小粘贴得的很多的话，家长朋友当时虽然周围也有别的家长啊，然后一说了，哎呦，你看你家孩子能得这么多小粘贴哈，学习纪律贡献都有，那这个家长虽然表面上是很低调的说，哎呀呀呀，那都都孩子也努力啊，但实际上心里呢是倍儿骄傲的，
1: 然后不自觉的很无意的拿出手机来拍一下。
2: 那还用无意啊，那必须是哎刻意的去照一下，留一个纪念。
1: 对，这个其实挺好的，就是就是给孩子的每个学期的生活，每个学期的进步做一个记录。
2: 嗯，
1: 这个很好。
2: 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呢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它还有一个激励的作用。看到同班同学的小粘贴多了，那你说谁不想自己好好学习，纪律也保证很好呢？
1: 哎，说到孩子们的童年时光呢，今天想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说一说我们，让这些
2: 我们小的时候，
1: 我们怎么讲呢？七零、八零、九零后，
2: 对，
1: 小的时候让大家难忘的一些童年的游戏，
2: 嗯，
1: 啊，不像现在的孩子，可能有很多什么电子产品，那时候也没有，
2: 没有，
1: 看电视都得偷偷摸摸，所以呢，就是
2: 看电视偷偷摸摸的经历，那不太丰富了吗？
1: 像什么的跳个绳啊、踢个毽儿、打个沙包啊，还有很多的咱们可能会玩但是说不上名字来的那些小游戏。
2: 对，
1: 哎，今天大家可以聊一聊，因为现在的孩子呢其实业余时间也是挺多的啊，就可以家长介绍给孩子们玩一些自己童年时候的游戏，其实孩子也会很感兴趣。
2: 是的，
1: 没玩过啊。
2: 我那天在小区里哈，看见一群放了学的小学生，这不刚开学嘛，可能这个作业哈也比较少，甚至没有。那么吃完饭之后了，哎，穿着校服的，看起来呢是低年级的小朋友哈，他们都在那块玩，然后我就听他们在说，说谁要玩鬼抓人，现在开始报名。
1: 嗯，
2: 我当时就有点没明白这个游戏的意思。
1: 就其实这项游戏好像就是咱们小时候也玩过类似的，
2: 就逮人呗，
1: 但是名字不一样。
2: 哦，啊，
1: 现在孩子玩的更惊悚一点啊，
2: 还惊悚一点
1: 啊，这个名字起得够惊悚。
2: 九五幺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 YKFM 九五幺，欢迎各位留言。咱们今天哈，跟大家伙聊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我们大朋友在童年时光很喜欢的游戏。
1: 嗯。好的，接下来呢，进入到天气刚刚好，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3: 万物需要阳光，
4: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3: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4: 天气刚刚好。
1: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二十点前后转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2度，盖州23到9度，大石桥23到8度，鲅鱼圈24到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二十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今天呢这个最低温度啊，除了营口城区以外啊，其他像盖州、大石桥、鲅鱼圈都已经跌到10度以下了。
2: 是的，最低温度哈已经在7、8度左右了。另外呢，今天刮的还是东北风，阵风能够达到7级左右，所以今天咱们出门的时候，防风的工作也很关键。
1: 对。
2: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呢，省内的天气跟昨天相比哈，可以说是复制粘贴，依旧是天气比较晴朗。那么午后呢，最高气温跟昨天相比会有一个小幅的回升，回升的温度是1到3度。今天 天全省的锦州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6度，其他地区呢都是在22到25度之间。在今天的中午前后，紫外线的指数依旧是比较强的，所以呢在这个季节，我们的防晒和保湿的工作是重中之重。但是热情的阳光是影响不了早间的凉意的，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咱们还是需要准备一件小外套的。另外在今天早上，像本溪、阜新、抚顺、铁岭、朝阳，最低的温度呢都是个位数啊，是在6到9度之间，咱们营口呢也在其中。其他地区早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0到16度之间。在今天北风依然是持续影响咱们辽宁的，大部分城市的最大风力都是3到5级。虽然白天阳光是很充足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走到了像树荫啊或是楼房阴凉处，这个小北风一吹哈，凉意也是会立刻的显现出来，体感要比实际的温度还要凉上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出门，朋友们，咱们这短袖哈，其实可以适当的我们贴身穿，外面真的是要准备好一件外套。
1: 对，
2: 现在呢这个换季的时刻，咱们一定要多多的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调整好自己的着装，保重好我们的身体，千万不要感冒了。
1: 另外啊，这个季节一个是就是天冷，一个是冷，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干。
2: 对，
1: 就是明显感觉到这几天就是气候比较干燥啊，所以呢在这个季节里大家也要做好这个像
2: 补水
1: 对吧，包括有些女士做一些什么皮肤的保湿啊，男士呢咱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喝点水，
2: 男士也可以做保湿的工作，
1: 多喝水啊，多吃点水果啊，这些对
2: 男士来说就够用了，
1: 对防秋燥应该是非常好的。但是男士人家就是愿意做保湿的也没问题，
2: 对
1: 啊，现在其实我看
2: 爱美不分男女，
1: 虽然咱没买过啊，但是我看商场卖这个男士化妆品的种类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多，
2: 我送你一套、
1: 哎呀，这个不是
2: 等着收了，
1: 不是等着收了，就是咱俩自合作以来啊，
2: 嗯，
1: 如果说你送我的东西每一样都兑现的话，我现在呢应该可以开一个超市了，
2: 我应该是倾家荡产了、
1: 啊、可实际上呢我现在还在等待当中
2: 耐心再足一点啊、嗯、
1: 好，
2: 北京时间来到了7:47，温馨提示大家伙啊，现在辽河大街在聚银君悦酒店楼下，目前这块车辆开始了逐渐攀升的态势。
1: 嗯，
2: 另外呢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也比较多了，通过路口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耐心等待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1: 好的，北京时间7:48进入到今天的成语很动听。
5: 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3: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0: 欢迎收听
1: 成语很动听。
2: 好的，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家徒四壁。说的是西汉有一位文人叫司马相如，他呢外出求官非常不如意啊，没有办法回到成都。有一次呢，他去到一个地方叫临邛，这个邛字呢现在不多见了啊，左边呢是一个工人的工，然后呢右边是一个耳刀旁啊。来到临邛这个地方，当地呢有位富豪叫卓王孙，他到卓王孙家里去赴宴。酒过三巡之后呢，他是应邀弹奏了一首古琴啊，优美的琴声呢就打动了这位富商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卓文君呢连夜就跟司马相如回到了成都啊。到了司马相如家里呢，他就发现这里是家居徒四壁立，就是家中很贫穷啊，只有四周的墙壁。于是呢卓文君就劝司马相如和他一起到临邛去啊，因为临邛毕竟他父亲在那儿嘛啊，家里呢在那儿也有一些家底儿。于是呢他们就在临邛开了一家酒店，卓文君卖酒，司马相如干杂活，后来呢夫妻两人的小日子呢也是越过越好啊，这个成语家徒四壁是由此而来。然后呢这个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这样一段情感故事啊，在历史上呢也被传为佳话啊。
3: 通过这个小的故事哈，我们也是很好的理解了家徒四壁这一句成语的出处。其实呢本身这句成语也是比较好容易被大家理解所记住的，就是形容穷困至极啊，一无所有。
2: 对，就家里就剩四面墙壁在那立着了啊。
3: 啥也没有啊。但是哈，家徒四壁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拼搏奋斗，一点一点的给它丰满起来。
2: 对，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屋子布置的什么
3: 很温馨，
2: 彩电冰箱大沙发啊，一点一点都给它添进来啊。好，来看一下听友互动今天的话题，说一说童年让咱们难忘的游戏啊。帅气的小王子说，小时候的游戏像什么藏猫猫啊，踢大锅呀，
3: 踢大锅也好玩，
2: 还有老鹰抓小鸡啊、
3: 老鹰抓小鸡哈，当时最紧张的是谁呢？就是在队尾的那只小鸡，
2: 是吧？
3: 它太容易被老鹰抓到了。
2: 我以为是老鹰呢，半天谁也抓不着。
3: 那怎么会呢？
2: 光剩下抹额头上的汗了啊，光剩擦汗了。
3: 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小朋友的打卡留言信息哈，好多小朋友的名字今天还没念到呢。你看徐胜瑶来了，还有苗瑞格、史木西宝贝儿、刘晨曦，他说了打卡报道哈，我今天又脱了秋裤了，昨天穿上感觉还是有点热的。好宝贝儿，给你点个赞哈，知道及时的适合自己的去增添衣物。
2: 还有第四幼儿园的李木奇和李恩奇啊，兄弟两人来打卡，欢迎啊！
3: 收到，早上好。大石桥的小美也来了，第147天在跟早高峰进行问候。
2: 还有第三幼儿园的甜筒甜心打卡，
3: 收到，早上好。我们来看一下小高的留言啊。高克然一坚持运动打卡第六天了，因为姐姐上中学了，那上学早的原因啊，孩子也是挺不容易的，天天5点半就跟着姐姐起来洗漱吃饭，头7点就得把姐姐送到校。那我们俩呢就来到了辽河公园来运动，这几天下来感觉哈非常的明显，这明显的点呢就在于孩子的体力是有所提升，我们俩一起跑步早上能跑得越来越远了。
2: 你看啊，就是像这样的家长非常难得，就不但照顾孩子的衣食起居，然后每天早上抽出时间然后陪孩子来运动。
3: 一大早的时间啊，我们需要向你学习一下，既是一个高质量的亲子的陪伴，同时呢又让孩子锻炼了身体。
2: 对，而且就是早起运动这个好习惯一旦养成的，孩子其实可以受益一生的、
3: 是的。
2: 来看一下听友无处不在发来一条路况，他说现在呢光华路和清华大街交界口南向北有好多车辆都是逆行，然后呢北向南路边还有违停的车辆，哎呀，北向南几乎有的时候都走不动了。
3: 哎呦，光华路和清华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啊，南向北目前的通行效率比较一般啊。您的这条信息呢我们也是发送到警卫工作联动群当中。
2: 还有青年小学卢义成打卡啊，
3: 收到，早上好。
2: 啊，红旗小学的徐悠阳和徐涵阳打卡啊，
3: 早上好。大石桥的张恩善来了。

0: 他说打卡上学出发。
1: 嗯，
0: 东湖分校的朱冠林他说，祝大家伙啊在今天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我已经在上学的路上了。
1: 我们有位听友啊，他这个头像是一个卡通人物叫
0: 小句号。
1: 小句号，我记得上次你说过这是一个卡通人物，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
0: 没有，我不认识他
1: 啊。他说呢，这个是玩溜溜球，就是弹玻璃球啊，
0: 玻璃珠、玻璃蛋。
1: 嗯嗯。
0: 那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哈，如果说谁的那个玻璃珠是有比较多的，或者是这个颜色呀、图案比较新颖的，那他一定是会成为小朋友比较追捧的对象。
1: 嗯，那溜溜球和玻璃珠应该还是不一样的。
0: 嗯。溜溜球是那种的，
1: 溜溜球是不是有个绳子？
0: 对，
1: 然后
0: 能转，
1: 然后能转，然后有的还能发亮光那种。
0: 我记得小的时候，溜溜球好像有一部是动画片吗？还是少年剧什么的？
1: 有。
0: 当时觉得他们好炫呐、啊，好酷啊！
1: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好多孩子是看了这个动画片，
0: 嗯，
1: 然后想买类似的玩具啊，
0: 对，
1: 包括现在有的还在玩这个叫
0: 跟家长提出来了，家长说、我看你像个溜溜球、或者你看我像不像溜溜球？
1: 那个时候还有一部叫是这个四驱车主题的动画片，啊、
0: 是不是叫四驱少年、
1: 啊？好像是四驱少年或者四驱兄弟啊，就类似的吧。啊，那个动画片挺火，包括现在很多孩子也喜欢玩那个四驱车。
0: 对。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小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哈，李东爵来了，他说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嗯，加油啊，这个新的学期啊，立下一个很好的目标，然后朝着目标去努力。
0: 这句话也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
1: 嗯。青年小学立元城打卡啊。
0: 收到，早上好。
1: 健康小学张一格打卡。
0: 收到。
1: 对，乐悠流说，咱说那动画片就叫四驱兄弟。正正打卡，正正妈妈今天做的早餐是三明治。
0: 三明治里面这个夹的煎肠是不是？
1: 对。
0: 怎么稍微有点冒头，就瞅着油香油香的。
1: 是。然后这个配的是咖啡吗？还是
0: 咖啡呢？
1: 不是，应该孩子早上应该不会喝咖啡吧？
0: 那个边上的牛奶是孩子的。
1: 牛奶，然后咖啡是大人的。
0: 对。
1: 啊。
0: 香喷喷的。
1: 嗯。有听友发来一条路况，他说现在呢，在五线和东外环周边有好多超载的大货车，
0: 他感觉非常非常的危险啊！
1: 希望交警部门呢能够加强一下治理。
0: 嗯，
1: 我们也是把这个信息呢发到警媒联动群啊，跟交警同志反映一下。
0: 感谢各位朋友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分享您在路面上发现的最新路况。我们的好朋友校风也来了，他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1: 早啊。
0: 此刻的营口到水源哈、是一路畅通的，另外今天的莫沟营是有大集的，要往那儿走的朋友哈，那块车是有点多。
1: 嗯，其实咱们营口人呢想逛大集现在还是挺方便的啊，你看除了有钢铁大集之外，莫沟营大集、红旗大集是吧？
0: 对，
1: 这些大集呢现在，而且就是现在呢逛大集不仅仅就是说买点东西啊，买点鱼肉蛋菜啊，就很多大集它会有很多这个文艺演出或者非遗的表演、这个是很吸引人的啊。
0: 有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去我们的大集那里转一转。小丽来了、他就说请问是这么互动吗？
1: 对，
0: 方式非常的准确、
1: 不用这么客气、咱们都是一家人啊，欢迎常来常往，
0: 欢迎小丽啊。
1: 红旗小学的周丽坤打卡，顺便帮七中的姐姐周诺言打卡。姐姐上学太早都听不见951了，我来接力未来的四年。
0: 好嘞。希望姐姐啊在这个自己的中学生活也能够一切顺利。
1: 对。另外如果大家使用像什么喜马拉雅 APP 啊还有云听 APP 的话呢，就是它是有回听功能的，孩子放学以后呢如果想听到自己
0: 打卡留言的这个名字啊，
1: 可以念到，哎，可以早上呢听一听回听也是挺好的。
0: 我们不强求啊，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多多的休息一下。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信息，小北来了，他说记得小的时候没有太多现成的玩具哈，总是小伙伴三五成群的在家附近一起玩。他说我记得有一个暑假的下午，我们几个小伙伴找了一处阴凉的地方，就彼此之间玩打手板儿。

0: 到了，晚上被家长喊回家吃饭。
1: 打手板是不是什么冰板、冰板什么冰冰？
0: 那是拍手板，
1: 是拍手板，
0: 对，
1: 打手板不一样。
0: 打手板可能是这样的
1: 啊，
0: 就这，我都比了出来了。
1: 啊，没玩过
0: 啊，没被打过，这是。
1: 我以为是两个人手掌上下这么叠着，然后迅速翻过来，看看谁打到谁。
0: 也有那种方式，打了一下午啊，小北，那晚上回家拿。